0: 在农业体制、林业增效中步步有声，处处有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的报道。
1: 阿荣奇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做残大鹅等特色种养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峪镇深耕作蚕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蚕场 9.98 万亩，占全其蚕场总面积近四分之一，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其中松塔沟村将作蚕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蚕场7500亩，培育养殖户140多户，蚕茧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金色产业。向阳峪镇松塔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
2: 阿荣奇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塔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蚕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起里提出了文件，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
1: 在羊草沟村，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鹅养殖3年，现存栏大鹅1200多只，依托鹅蛋稳定销售实现增收，单只种鹅年产鹅蛋可带来300多元收益。在传统养殖管户基础上，他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地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乡村，为传统养殖业注入数字化新活力。特色养殖多点开花，科技种田同步推进。今年，向阳峪镇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全镇实施面积2.68万亩，由7家经营主体牵头落地，覆盖6个行政村，形成主体引领、农户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智能化灌溉有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桑出苗，提质增产，切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塔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500亩，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峪镇松塔沟村村民刘洋：
3: 苞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1: 与此同时，向阳峪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积蓄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峪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代付机制，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4: 向阳峪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着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代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和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阳峪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金秋时节正是根河市林下产业采收加工集中上市的黄金时期，山林间采摘忙，加工

0: 场晾晒欢，集市上购销旺，一幅热气腾腾的林下经济丰收画卷徐徐展开。来到松塔加工现场，可以看到工人正在操作脱粒机械，将松塔脱壳取籽，一颗颗饱满的松子剥离出来，厚厚平铺在空地上，沐浴着阳光，晾晒脱水，机器轰鸣，人影忙碌。一粒粒带着山林气息的松子，经过脱粒、晾晒等工序，即将走向市场。丰收的山货涌向市集，山货市场内热闹非凡。松子各类野生菌菇、木耳、蓝莓等琳琅满目的宁夏特产摆满摊位，原生态的品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心仪的秋日山货，趁着秋收旺季采购囤货，或是留作自家使用，或是选购赠与亲友。哈尔滨游客马金雪：
1: 很喜欢咱们根河本地的山货，原生态，绿色健康。秋收季节的山货最新鲜，口感最好，价格也实在。这次来根河也是准备囤一些拿回去。
0: 线下购销火热，便民邮寄服务贴心周到，不少摊位前摆放着顺丰包邮的牌子，游客市民在现场挑选好心仪的山货，如果不便随身携带，商户便可直接帮忙打包邮寄到家。除了线下现场邮寄，商户同时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线上接单，即时发货，打通外销通道，打破地域限制，让藏在深山的根河林下特产销往全国各地。小地主山货摊位老板孔雪兰：
2: 咱们今年这个收成比较好，尤其是今年这个特产这个松树塔，在咱们今年就是这个林区这个适宜长这个松树塔，我们收就在我们的定点，就是这个摊位跟前啊，他们采摘回来骑摩托车直接就送到我这儿，然后我这收购。就是价钱上呢，哈，这是个大市场，非常的那个公平稳定，所以说来一些咱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啥的，哎，比较认可咱们这儿的特产，他们喜欢这些特产，就是买走之后回来就还会再回购。
0: 山林孕育好物，山货奔赴四方，一粒粒松子，一筐筐菌菇，承载着林区百姓丰收的喜悦。这片林海馈赠的特产，正借着多元畅通的销售渠道走出深山，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化作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幸福。
3: 国庆，我在港。
4: 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中时，许多行业的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市民群众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保驾护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范维、王鹏的报道。
5: 今年秋季，根河市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国庆春节，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在位，科学部署警力，紧盯景区周边主次干道、重点路口等关键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工作。在执法的同时，交警部门结合根河市气候特点和道路情况，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假期出行注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全力缓解节日期间交通压力。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尹志超：
6: 今年秋天，咱们根河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和本地出游群众大幅增多，交通道路车流量持续走高，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通畅，守护广大游客和市民出行平安，节日期间，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加大景区路段及重点路口巡逻疏导力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预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5: 秋日已凉，暖意不减，为确保辖区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让群众度过温暖舒适的假期，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始终坚守供热一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不间断对供热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等重点设备设施进行动态监测，细致记录热力系统运行数据，精准做好供热调控。

0: 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和谐、温暖、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1: 近日，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机社会化服务队再次整装出发，两台轻注玉米联合收获机奔赴阿荣旗纳基屯农牧场公司，连续第四年开展跨区轻注收获作业，以三河标准助力区域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魏霞的报道。
2: 作业现场，两台大型轻注联合收割机在连片的玉米田中有序穿梭，机组全程严格遵循标准化作业流程，高效推进。各台精准对行完成喂入，滚筒同步完成揉丝粉碎，内置装置实现籽粒细化破碎，最终通过喷筒直接将成品清除饲料均匀泻入转运车辆，整套工序一气呵成。在大幅压缩作业时间、提升秋收效率的同时，也从源头保障了清除饲料的发酵品质与饲用价值、服务对象。
3: 眼下正值清除玉米抢收关键期，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服作业队来到我们公司开展清除收获作业，这已经是我们合作的第四个年头。田间机械高效运转，抢抓农时，保质保量，推进清除收储，为生畜越冬储备优质饲草。
2: 农机服务队队长苗玉龙：
4: 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四年组织机械跨区作业。这次我们调派了两台大型轻储玉米联合收割机，到纳基屯农场公司开展清除收获。这几年，我们农机服务队一直在往外走，从单点作业到区域协同，把三河农牧场的装备优势、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带到周边农场，逐步形成了装备加技术加标准加管理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藏粮于技战略，精准对接周边生产需求，用专业化的农机服务，为区域作业提质增效和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4: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7年

0: 三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前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1: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0: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2: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没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1: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2: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1/7跟头发丝的公差。
0: 1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无双前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前工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1: 它这个角度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2: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0: 双前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前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十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1: 我是爬在那个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
0: 运十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胡双前。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十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1: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0: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前开出的3倍的工资。
1: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0: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胡双前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活，无论生产什么，胡双前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胡双前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3: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意的一部分。
0: 2002年，新制宪飞机立项；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1: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好时光。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多拿回去。”
0: 胡双前负责的前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 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曲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10几个徒弟只剩下2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1: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就是秒懂。
4: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0: 年轻人毛躁粗心，胡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3: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傅就这么跟我说的。
0: 10年的日夜奋战，胡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试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1: 拖到凌晨3点，最后把这个论文攻克下来了。
0: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1: 很自豪，我早已在飞机上面飞了，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润了。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功臣。
5: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6: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前工组组长胡双前。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4: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壤之别，是生与死的差别，容不得半点的疏忽。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6: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4: 28人。
6: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0: 你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有人说刘惜君的嗓音是透明型女声，干净克制又带着温度，像清晨穿过窗帘的那一缕光。今天我们就把刘惜君的歌送给你，美好的这一天。

这首歌叫《贝壳风铃》啊，这也是刘惜君出道时候的清新代表作。海风、风铃、少女心事啊，像是把夏天的海边装进了旋律里一样，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叫《我很快乐》啊，最广为人知的那首。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看似逞强，实则温柔自愈，是刘惜君给无数人力量的治愈金曲。

这首歌叫《拂晓》，歌名本身呢就意味着天亮了，旋律舒展，声线通透，唱出了历经低谷后重新出发的笃定，很切合啊我们慢慢苏醒的那种心情。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今天轻轻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惜君之音》，来聆听刘惜君的歌曲。
1: 遥远的歌颂
0: 这首遥远的歌是网剧《你好旧时光》的片尾曲，温暖清澈。写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不伤感，只是轻轻地怀念青春里那些闪闪发光的人与事儿。

这首时光慢旅啊，提醒我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里边稍稍的放慢一下脚步，能够珍惜当下。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刘惜君啊，如我，出自专辑如我，它是与郭顶合作的，偏迷幻抒情的后期的代表作。接纳自己，活得坦然，是他音乐成熟阶段的温柔的注脚。

这首歌呢算是刘惜君个性比较独特的一首作品了啊，也是一首成熟的代表作。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了，是刘惜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送给大家，希望刘惜君啊这把透明的嗓音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3: 金秋迎华诞，平安度国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国庆长假如期而至，不少市民朋友早已规划好了出游、购物、休闲放松的假期生活。可是欢乐假期的背后啊，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保障。
13: 没错，每到节假日呢，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就容易进入高发期，骗子紧盯假期出行、消费、理财、兼职等热门场景，套路层出不穷。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过节，安安心心游玩，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国庆的反诈科普。
14: 我们也是呢，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国庆假期这个时间段呢，能够顺遂无忧，平安喜乐。
11: 山河锦绣满目新，
15: 家国祥和岁岁安。
11: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5: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1: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十一这会儿大家都在规划出行，
4: 购物，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假期反诈干货，愿听众朋友们十一玩得舒心，过得安心，赏草原秋日好景，平安顺利度过假期。
13: 进入假期之后啊，大家

0: 家的生活节奏就彻底放松下来了，出游、网购、兼职赚钱的需求呢，就集中爆发了。
1: 但是呢，我们也要请大家啊，不要放松警惕。贪图便利的时候，这诈骗分子就会紧盯着我们来办案了。那么，有一些假期热点的这些漏洞呢，实际上也是让这个诈骗分子看到了商机哈，所以呢，他们就会疯狂的作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来梳理一下，看看小长假的这个高发诈骗的核心套路以及高发的场景，我们也让听众朋友们能够避避雷。
2: 一到假期，大伙儿的生活节奏、消费习惯都会改变，要么计划着去景区转转，要么趁着优惠在网上多囤点东西。还有朋友想利用假期找份兼职，多赚点零花钱。这些日常安排偏偏就被骗子盯上了。他们最擅长贴热点、钻空子，专门围绕假期的高频需求设圈套。比如，你订了机票、酒店，就可能接到航班取消、酒店满房的退改签诈骗电话。你网购收了货，说不定就有客服找上门说商品有问题，要双倍退款。甚至你想找兼职，也会碰到在家刷单、日赚几百的虚假兼职陷阱。近年来，在小长假里，旅游预订、购物退款、兼职返利这几类诈骗发案一直居高不下。今天就是想把这些风险点跟大伙儿说透，帮大家把反诈防线筑牢，别让骗子毁了假期的好心情。
0: 那听完整体的分析哈，我们确实发现骗子呢完全是跟着假期的热点走的，大家需要什么，他们就伪造什么场景来骗你。
1: 哎，是，尤其呢，像国庆出行啊、机票、火车票的退改签呐，可以说啊，咱们是年年提醒，但是年年还是有人被骗呢。很多人呢接到了一些精准报出自己航班信息的电话之后啊，第一时间可能就会选择去相信
0: 没
1: 了。
0: 错。
1: 那么呢，我们就结合我们海尔本地已经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来深度的拆解一下这类骗局的套路和破解的方法吧。
2: 说到假期出行，首先呢，得把飞机、火车退改签诈骗的警钟敲响，这可是小长假期间的高频坑。海乐儿就实实在在发生过一起，教训特别深刻。居民赵某11前订了去外地的机票，出发前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对方一口报出他的姓名、航班号，还自称是航空公司客服，说您订的这趟航班机械故障，没法正常起飞，公司能给您办全额退款，还能额外赔一份保险补偿金。赵某一听航班出问题，又有补偿，当时就没多想，接着对方就开始下套，说退款要走专属通道，让赵某点短信里的链接，填银行卡的信息，还得把收到的验证码报过去。赵某照着做了，刚报完验证码，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卡支出3万元的短信。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上当了，可骗子早就把电话挂断了，钱也追不回来了。其实，这类诈骗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骗子能准确说出你的订票信息，让你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但大家要记住，真的航空公司、铁路客服绝不会让你点陌生链接、报短信验证码，更不会要你的银行卡密码。
0: 刚刚介绍的这个3万块的被骗案例，真的是触目惊心啊！最可怕的就是骗子掌握了咱们的精准信息，让我们呢根本分辨不出来真还是假。
1: 哎，是，没错啊，这除了这个交通票务呢，其实啊，国庆期间咱们呼伦贝尔的草原呐、湿地景区啊，游客也是爆满的。像是酒店、民宿啊、景区门票的预订的这个诈骗呢，其实也会我们发现随之高发。
0: 没错。
1: 很多游客呢，他就贪图低价套餐、私人优惠，最后呢不仅没玩好，还白白的损失了钱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订房和订票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安全避雷。
2: 我为大家总结了3点。第一点是收到退改签信息，不要着急，先通过官方 APP 或官网查询。第二点，不要点击短信里的陌生链接。第三点，任何时候 都不要向陌生人提供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如果实在不确定，就像赵某案件后续那样，直接拨打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核实，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假期订酒店、买景区门票，尤其是像呼伦贝尔草原景区、湿地这些热门景点的票务，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不要图小便宜，图省事儿就踩了坑。比如订酒店就用携程、美团这些大家常用的正规平台，或者直接去酒店官方公众号官方预订。买景区门票更简单，优先选景区自己的售票窗口，或者官方合作的线上渠道。像呼伦贝尔不少景区都有自己的官方小程序，在上面订票又安全又省心。还有个实用技巧要教给大家，如果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本地旅行社、民宿平台，说有独家优惠套餐，付款前先花2分钟查一查，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输入商家的公司名称，就能看到他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有没有行政处罚的记录。要是查到这家公司刚注册没几天，或者有过虚假宣传、合同纠纷的不良记录，那千万不要在这儿预订，十有八九是有问题。之前就有位游客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网站订了草原深度旅游套餐，比官方价格便宜了一半，结果到了地方发现根本没有对应的行程，联系网站也没有人回应，最后只能重新花钱预订，又费钱又影响心情。所以我们宁可多花点时间走正规的流程，也别被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0: 那听完了出行反诈知识，相信大家对于假期出游订票订房都能够更加安心了。
1: 哎，是。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法要牢牢的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国庆的反诈科普。
17: 假期呢，大家除了出游放松哈，不少朋友呢也想着趁着空闲整理一下手头的资金，关注一下理财，想趁着假期呢去赚点额外的收益。
16: 没错，
17: 那这个时候骗子有了可乘之机了。那么在假期的时候，理财类的诈骗都有哪些典型的套路呢？接下来共同来了解。
18: 十一假期，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关注理财，骗子也瞅准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专门盯着市民朋友想稳健盈利、快速赚钱的心理，在选平台、投项目、取收益的各个环节布下了重重陷阱。我们先说说高息理财诱导诈骗。前期就有位先生栽了跟头，他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条国庆专属理财广告，说保本保息，月收益15%，只针对假期新用户开放。这位先生就想着假期闲钱没地方放，就点进链接加了专门的理财顾问。对方先是发了一堆客户盈利截图，又说现在入金10万元还能额外送2000元现金红包。这位先生心动了，按对方要求下载了一个叫新盈财富的 APP，先充了20000元试水，前3天确实能看到收益到账。这位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又追加了8万。可等他想提现的时候，却发现 APP 提示账户异常，需缴纳5万元。

0: 保证金才能解冻。这位先生才意识到不对劲，然而再联系理财顾问已经被拉黑了，前后一共10万元全部打了水漂。除了这种高息保本的幌子，骗子还会编内幕消息炒股、虚拟货币增值、养老理财专属项目这些理由，有的甚至会拉你进理财交流群，群里全部是托，天天晒盈利截图，喊着一起赚钱，就是等你上钩。这里必须跟大家说清楚，没有任何正规理财会承诺保本高息，稳赚不赔。凡是说月收益超过5%，有内幕消息的，全部都是诈骗。真要理财，我们大家就要去银行、证券公司这些持牌机构，或者在应用商城里下载官方理财 APP， 别信这些来路不明的链接和理财顾问。好的，主持人，再跟大家说一说虚假平台提现诈骗，这也是假期高发的类型。十一期间，不少人会整理手里的理财项目，骗子就抓住大家想提现落袋为安的心理，冒充平台客服打电话说，您在某某平台的理财到期了，但系统升级无法自动到账，需要您配合激活提现通道，然后让你加 QQ 微信发一个提现申请表让你填，里面要你填银行卡密码、银行卡账号，还要上传身份证。可你一旦填了信息，要么银行卡里的钱就被直接转走，要么会收到需要先交10%手续费才能提现的要求。你交了手续费，对方还要找账户冻结、风险评估不通过等理由让你继续交钱，直到你发现不对劲。根河市有位阿姨就因为这个被骗了3.8万元，她填完申请表后，对方说手续费交完就能到账，结果交完钱对方直接就把她拉黑了，所谓的理财平台也登不上去了。所以针对投资理财，我给大家总结三个必做。第一，收到理财顾问平台客服的主动联系，先别着急轻信，自己去官方渠道核实，比如银行理财就打银行官方热线，股票投资就登证券公司官网，凡是让你加私人微信下载非官方 APP 的全是骗局。第二，任何高息保本内幕消息都别信，记住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大概率是陷阱。第三，不管对方说的有多紧急，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身份证照片也不能随便传，这些信息一旦泄露，骗子就能轻松地将你的卡里的钱全部转走。
1: 听完理财反诈科普，真的是给很多喜欢假期理财的听众朋友们敲响了警钟。高收益的背后呢，往往都是深坑啊。
2: 哎，真的是这样。除了传统的出行啊、理财诈骗呢，其实啊，还有一些这个依托新规诞生的这个新型的诈骗，现在也是感觉挺猖狂的。很多的这个市民呢，也是比较容易中招。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新实施的像电动车管理新规，因为有些人呢，可能他想走捷径去办证审证，反而呢就会被骗。
1: 没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类的骗局，他们是如何实施的。
0: 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车管理条例自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呼伦贝尔市已发生多起相关电信诈骗案件。诈骗分子手段多样，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联系受害人，抛出快速办理电动车驾驶证，无需考试直接拿证，驾驶证逾期可待审等诱饵。一旦受害人添加其好友，便以工本费、加急费、保证金等理由多次索要钱财，得手后立即失联。来呼伦贝尔市务工的李先生 在快手平台刷到低价办理电动车驾驶证视频后，添加其微信，对方先开价7000元包办证件，当晚又称搞活动降至3000元，让李先生按提示操作领取优惠。李先生按要求在驾考宝典刷题期间，按对方指示进行指纹解锁等操作，半小时后对方挂断视频，驾考宝典也消失不见。李先生查看微信钱包，发现6900元不翼而飞。还有外卖员冉某，因工作需要办理电动车驾驶证，在网上寻求便捷考报考途径时，被诈骗分子盯上。对方称准备48000元现金支付报名费，下载腾讯会议软件，打满规定学时，无需参加常规流程考试就能拿证。结果按照骗子的指示，一步步的进行操作，最后银行卡里的30000元不翼而飞，骗子也消失不见了。这些骗局看似各有不同，实则套路相似。骗子们先是在网上广泛撒网，利用短视频平台、网页广告等发布极具诱惑性的虚假信息，吸引办理电动车驾驶证需求，尤其是那些怕麻烦、想走捷径的人群。接着，他们伪装成专业人员，以看似合理的价格和贴心的服务获取受害人的信任，随后便以各种名义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部分骗子还会伪造考试通过证明、驾驶证等，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真实。办理电动车驾驶证必须通过车管所或经备案的正规驾校报名，严格按照规定参加考试。任何声称花钱买证、无需考试的承诺，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涉及内部渠道，加急办理，并要求先行转账的，一定都是诈骗。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同时要谨慎保护个人信息，不轻易透露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10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核实。若不幸被骗，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希望大家都能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承诺。合法合规的取得驾照，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1: 原来电动车办证还有这么多新型的骗局啊，专门拿捏大家这种图方便图省事儿的心理，真的是防不胜防。
2: 哎，是的。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颂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国庆的反诈科普。
17: 除了这个线上诈骗，其实线下呢现在也是悄然升起了一种骗局哈。很多市民现在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比如说像黄金，他想变现，那么这个就容易被盯上。有些人呢会说啊，我是上门回收黄金的，那这个呢也有可能是诈骗的一个种类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类骗局的套路。

0: 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来防范呢？
1: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越来越多的需要与网约车司机、货拉拉师傅打交道，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当面将物品交给陌生人，更不用说如今火爆直播间里各类交易层出不穷，一种名为上门取黄金的骗局更是悄然兴起，让不少市民的贵重金黄金饰品瞬间不翼而飞。这些场景中隐藏的诈骗陷阱，一旦疏忽，辛苦积攒的钱财、珍贵的物品就可能瞬间的打了水漂。最值得警惕的就是高发的上门取黄金骗局。很多人家里有闲置的黄金饰品，想出售或抵押时，会在网上搜索黄金回收、黄金抵押的商家，而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需求，布下了层层陷阱。刘阿姨想把家里的黄金手镯卖掉，在某平台看到高价回收黄金、免费上门服务的广告，便联系了对方。很快，一名自称回收专员的男子上门，拿出专业的检测仪器，对黄金手镯进行检测，随后说手镯纯度不够，得先剪下一小块进行进一步检测，确认纯度后再给您计算总价。刘阿姨没多想就同意了，可男子剪下手镯碎片后又说需要先带回店里做精确称重和提纯，半小时后回来给你钱，手镯先放到你这里，我带碎片去检测。等刘阿姨反应过来，男子早已拿着黄金碎片消失，后续再联系时，对方电话、微信全部被拉黑，所谓的回收公司也查无此人。还有一种是更隐秘的上门取黄金套路，诈骗分子会以黄金抵押借款、无需押物在家为噱头，说你把黄金交给我们，我们带你去公司签合同放款，手续办完马上就把黄金给你，只收少量手续费。张先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方上门取走他的三条黄金项链后，以公司就在附近，步行五分钟就到为由，让张先生跟着。可走了没几步，对方借口去路边买水，转眼就坐上早已等候的汽车逃跑，张先生的黄金项链再也没能找回。这些上门取黄金的诈骗分子往往会伪装成正规回收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带着伪造的证件、合同和看似专业的检测工具，利用市民对上门服务的信任和对黄金交易流程的不熟悉，轻松骗走黄金。各位听众朋友们，现金和贵重物品里藏着我们每一份辛苦打拼的汗水，是日子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诈骗分子的手段总在变，从私下转交财物到上门取黄金，花样翻新不停歇。但只要我们心里绷紧警惕弦，守住安全线，不被小便宜勾住心，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不图省事绕过正规流程，就能让诈骗分子的算盘彻底落空。希望今天分享能给大家多提个醒，远离各类交付诈骗，稳稳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护好每一份来之不易的财产。
2: 山河锦绣满目心，
3: 家国祥和岁岁安。
2: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3: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2: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国庆的反诈科普。
4: 那么呢，我们就结合我们海尔本地已经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来深度的拆解一下骗局的套路和破解的方法吧。
5: 一条预警指令，一场与骗子的赛跑。接到反诈预警信息后，民警迅速开展紧急劝阻工作，争分夺秒与诈骗分子抢夺时间，通过面对面 电话沟通及时。

时唤醒群众的防范意识，成功制止一起潜在被骗的案件，有效避免群众的财产损失。劝阻案例一，海拉尔区公安分局健康街派出所成功劝阻40余万元。诈骗类型冒充公检法。海拉尔区公安分局健康街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正遭遇冒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存在重大的转账风险。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拨打刘女士电话，连续四次呼叫均无人接听，初步判断其可能已经陷入诈骗分子的话术陷阱，正处于高度被操控的状态。民警迅速启动本人家属社会关系三级联系网，第一时间联系其父母，同样遭遇拒接。民警又立刻联系到刘女士的弟弟，明确告知其姐姐正面临电信网络诈骗风险，务必立即联系她停止一切操作。同时，民警同步联系刘女士租住房屋的房东，请求协助上门提醒，确保预警信息多渠道触达。在经过23分钟的工作后，民警终于与当事人刘女士取得联系。此时，她已根据诈骗分子的指令，在某银行 APP 中输入了转账密码，即将完成40万元的安全账户转账。民警立即严肃地告知，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立即退出转账界面，不要点击任何链接。由于时间紧迫，健康街派出所一方面派民警赶赴现场，一方面远程指导其通过手机银行紧急挂失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并联系辖区银行网点启动止付冻结的程序，成功在18分钟内阻断资金转移链条，完成全额的止损。风险解除后，健康街派出所民警并未止步于止损，而是开展沉浸式的反诈宣传。在派出所现场，民警为刘女士将已经卸载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重新的安装，并开通来电预警功能，针对其遭遇的公检法类诈骗话术进行详细的拆解，发放常见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手册，并将其已加入的健康街派出所反诈宣传微信群的消息免打扰模式关闭，便于实时接收最新预警信息和防骗技巧。刘女士感谢道，如果不是民警追着打电话联系家人和房东，我的钱早就没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劝阻案例二，雅克什市公安局巴林派出所成功劝阻止损20000元。诈骗类型虚假网络贷款类。雅克什市公安局巴林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信息，辖区居民艾某存在被骗风险，民警迅速联系艾某，该人称有网贷的需求，在手机内点开一条网贷短信后，通过该链接下载了某金融软件 APP， 进入页面后输入借款信息，但客服人员称艾某提供的银行卡有误，现冻结金额，需要艾某转账解锁金额。艾某立刻向朋友借款，欲要转账给对方。正欲转账时，巴林派出所两名民警打电话来，并到艾某的家中进行上门劝阻。艾某仅差一步就要转账20000元给对方，经派出所民警劝阻后幡然醒悟，认识到他点开的短信为虚假链接，下载的软件也是虚假的软件，一切都是骗子的手法。在派出所民警的宣防下，艾某保住了20000元，也提高了防范的意识。劝阻案例三，扎莱诺尔公安分局第四派出所成功劝阻止损10万余元。诈骗类型虚假网络交易，诈骗老年人。扎莱诺尔区公安分局第四派出所接到银行报警称，有一名老人要转账10万余元，但并不清楚对方的姓名及信息。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劝阻。经询问，该名老人在互联网上购买保健品，
客服称要转账后才能发货。老人才到银行转账，派出所民警耐心告知老人，此项交易为诈骗，并向老人进行反诈知识的宣传、宣讲、案例讲解，并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到达现场。经民警细致的讲解和宣传，老人意识到了自己差点被骗。老人的儿子也表示，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民警成功劝阻10万余元人民币。劝阻案例四，扎兰诺尔公安分局第三派出所成功劝阻止损8000元。诈骗类型为虚假征信类。扎兰诺尔公安分局第三派出所接到预警信息，辖区内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立即启动了紧急劝阻机制。民警一方面迅速拨打王女士的电话，然而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疑似正在与诈骗分子通话。另一方面，民警争分夺秒，迅速联系王女士的女儿，并驱车赶往王女士的住址。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王女士家中家门紧闭，敲门许久后，王女士才开门。此时其仍在与诈骗分子通话，民警果断地上前，告知其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让其立刻挂断电话。经了解，王女士接到一通自称某金融机构的客服电话，对方准确说出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称其名下的贷款账户存在异常，需要进行资金解冻的操作，否则将影响个人征信，并被追究法律责任。在对方的诱导下，王女士准备向指定账户转账8000元，用于解冻。就在其即将完成转账的关键时刻，民警及时赶到，成功阻止了这起诈骗。随后，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详细讲解了解了此类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方法，并帮助其下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了来电预警功能，叮嘱其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电话和信息，避免再次上当受骗。一次及时的劝阻，守住一份财产安全。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将持续开展反诈预警、宣传防范工作，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提高警惕，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共同筑牢全民反诈的坚固防线。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的那个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那今天我们听完了这么多真实案例与反诈的科普，我们可以发现诈骗套路呢其实是一直在更新的，线上线下呢全方位的设套，普通市民呢确实是很难全部甄别的。
17: 哎，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学会识别骗局哈，更要学会借助官方的反诈工具去主动防护。那么我们最后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实用的反诈工具，我们要总结一下假期的核心的防骗要点，让大家呢能够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18: 建议大家根据日常场景搭配使用这些工具，比如收到陌生客服来电时，先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查询号码是否涉诈，若存疑紧急拨打96110咨询，定期用疑证通查核实名下的电话卡，避免身份被冒用。老年人可让子女协助开启 APP 拦截加12381短信提醒双重防护，确保不漏关键预警。这些工具的核心价值就像我们强调的能有效拦截预警，但关键在于主动用，坚持用。比如每次遇到可疑信息先查一查，每月花不到5分钟核实账户安全，就能让诈骗分子无机可乘。我再总结几个关键点。第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第二点，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开启屏幕共享。第三点，涉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渠道核实。第四点，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0: APP 开启来电预警。第五点，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或110求助。各位听众朋友们，无论是出门赏景还是购物，都希望大家一路出行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买的称心，玩的舒心。特别要提醒的是，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时刻记住守住财产安全，远离各类诈骗陷阱。愿沿途的美景常伴左右，平安的守护始终在线。如果您在假期中遇到任何可疑情况，别慌张，呼伦贝尔公安永远为您的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1: 听完介绍啊，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哈，全方位的覆盖了假期高频诈骗的场景，也是教会了我们实用的反诈护财的一些技巧。
2: 最美的国庆假期是风景正好，岁月平安的。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牢记今天的反诈知识，也能够提高防范的意识，守住我们的个人财产安全。
1: 愿大家在享受国庆假期、畅游家乡美景、感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也时刻绷紧反诈安全弦，让骗子无孔可入、无隙可乘。
2: 我们也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愿所有的朋友国庆快乐、平安顺遂。
1: 好的，看看时间，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哎，好好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飞，有油就飞。
5: 爷爷，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不，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哼，走了。
4: 哎，爷爷。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哎，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打足再看。
5: 哎，爷爷，爸，
4: 爸，
5: 你别出，别出去，爷爷。
4: 爸，您，
5: 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1: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5: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1: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3: 是，立即返航。孙女，啊，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哦，我还没吃饭呢。哎呦，
5: 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为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尖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曾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哎，
4: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嗯，
3: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5: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3: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嗯。你爸呢？哎，我要洗脚。洗脚。
4: 又完了。
5: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嗯，
4: 来，爸，先坐下。
3: 孙女儿，

0: 进来。
1: 团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我问你，那你，我问你，那你。
2: 哎，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
2: 嗯，
3: 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
3: 嗯，
2: 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随便就不让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3: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3: 嫁给当。

0: 啥呀？
1: 他说了，他说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0: 真的啊？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1: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哎，
0: 啊，都是你编的吧？
1: 不，不是，不是。
0: 你看
1: 我，你哎呀，好，好，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0: 我的脚，我的脚。
1: 你怎么了？
0: 不行了，不行。
1: 脚怎么了？
0: 你得背着我。哎呀，
1: 这。
0: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1: 那也不。哎呀，好好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0: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1: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哎，
0: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嗯，
0: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1: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0: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
1: 啊。来坐会儿。
0: 对了，听贺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1: 对啊，
0: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1: 是很漂亮。
0: 比我漂亮？
1: 不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0: 你臭小子！你说，
1: 别你的耳朵呀！
0: 谁漂亮？
1: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0: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1: 可以啊，我起头。嗯。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爹。

0: 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劫。
1: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2: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3: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嘿，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4: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职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1: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4: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5: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1: 哎呀，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2: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1: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4: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6: 你们说什么？
2: 啊！哎呀，说飞行员呐！
1: 对。
7: 飞行员，风险大，风

0: 天哪！咱们华妃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回去！
1: 哎，这老爷子真是……
2: 哟，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3: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0: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4: 爸，爸！
1: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的。
3: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4: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0: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你放开我！
4: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0: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4: 走走走，好，
0: 走。
5: 团长，
6: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5: 是。报告。
6: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5: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6: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5: 太好了，团长。
6: 华为，
5: 哎，
6: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5: 我，
6: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5: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6: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5: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2: 啊、太好了！哎呀，
6: 华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
5: 呀，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6: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礼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5: 是，
6: 你呀。
7: 西番路没了
4: 啊！等着我递给你啊！新买的忘放卫生间了。
0: 啊！菲菲的，
8: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0: 好小子，
8: 爷爷，
0: 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8: 爷爷？
0: 哼，菲菲，电话。
4: 哦。哎，是华威。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齐市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齐市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北京欢迎你》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的主题歌曲，由小柯作曲，林夕作词，78位华语明星共同演唱的。这首《北京欢迎你》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表达的是北京奥运到来时全球华人的喜悦心情，以及北京人民对于北京奥运客人的欢迎之意。
1: 香飘满青衣，
2: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0: 其中独特的创意与优美的旋律啊，使得这一首歌曲一经推出啊，便迅速收获大众的广泛肯定，并在全球华人间兴起热潮，甚至还成为了北京奥运会比赛期间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各国运动员与官员时的迎宾曲，以及众多北京奥运题材的作品中影响力是最为深远、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首歌曲。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千山万水》，是周杰伦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创作的一首歌。2007年10月啊，周杰伦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为北京奥运会做贡献，为奥运会创作并演唱一首歌。然后呢，周杰伦就向全球征集奥运歌词，既希望与歌迷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更期待收到更好的作品。然而啊，征集来的奥运歌词呢其实并不理想，只好呢又请老搭档方文山出山了。
1: 梦的边缀，风吹不灭，从不敢。
0: 方文山写这首《千山万水》初稿前后一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初稿完成后有几十次的一个字一个句子反反复复的琢磨，力求把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韵味写出来。过了20多天后呢，方文山把歌词交给了周杰伦，周杰伦表示啊非常满意。几天后呢，他便开始谱曲做歌曲的小样，又经过精心的录音，赶在2008年3月10日北京奥运会征歌截止前一天，通过电子邮件把歌曲寄到了北京奥运会征歌办。这首《千山万水》不但加入京腔等不少中国风的元素，更融合了摇滚风，唱出的每句词呢也都是字正腔圆的，通过简单的旋律展现出壮阔的气质，更好地符合了奥运主题。歌词简单而平和，但依旧充满着梦想与希望的力量。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成龙、王力宏、孙燕姿、韩红演唱的歌曲《站起来》，歌词充满了力量与鼓舞人心的元素，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传达出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随着音乐的推进啊，力量逐渐被释放出来，激励着人们在困难面前要挺直腰杆。这首《站起来》包含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此外呢，还具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首中国风与国际流行元素结合的作品。歌曲后半段啊，融入了西方流行音乐的潮流音色与节奏，使之听起来啊，既不失中华文化的古朴大气，又与世界潮流接轨了。成龙声音豪迈勇壮，而韩红的藏族合音和激情演唱呢，让这首歌的旋律振聋发聩，这四个人的组合啊，使这首歌听起来的效果呢，出乎意料的好听。

水源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这首孙楠演唱的歌曲《同爱同在》是围绕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创作而成的，歌名意蕴丰富，既体现出

除了亚洲在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也蕴含了亚洲人民团结携手与爱同在的深情厚谊。整首歌曲啊，用一个同字贯穿，凝结同在同爱、同力共赢、同向未来的力量。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6号，农历8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夯实法治根基，筑牢北疆屏障；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呼伦贝尔能源基地绿色进阶，北疆动能加速集聚；
0: 莫尔道嘎迎来秋季旅游高峰。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作为祖国北大门，是北疆重要生态屏障和国家安全战略前沿。十五五规划实施以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总要求，立足检察职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检察工作的重要政治责任。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持续发力。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3: 呼伦贝尔市检察院一是坚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聚焦危害国家安全、邪教、极端思想渗透等重点案件，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到从严依法追诉、风险研判、溯源治理一体推进；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精准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和危害公共安全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同时注重溯源治理，通过检察建议、案件评查，深挖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矛盾风险前端化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 科学精准的司法导向贯穿于每一起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优化办案模式上积极探索，努力实现办案质量与效率的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嘉林：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们党和国家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部署，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首先，管辖上实行集中管辖，负责全区东部区的整体案件，并与市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侦查监督以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这一机制的建设呢，实现了从个案协作到常态联动的跃升。在确保高质效办案方面，重罪检察部门还成立了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专班，选取了优秀的员额检察官组建办案团队，确保专业领域的案件由专业的检察官办理，不断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2: 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为案件办理质效提升注入了新动能。案件办理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更加顺利。

0: 现场，专业化办案队伍也在实战中逐步成长。检察工作不仅在法庭上，也在群众身边。检察机关始终注重把法治精神传递到社会各个层面，丰富多样的普法宣传，推动国家安全教育深入人心。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佳林。
1: 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城防并举。呼伦贝尔市两级检察机关依托415、国家安全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累计发放传单3000余份，摆放展台解答群众的咨询。我们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还有 AI 小视频、真人短剧等创作的普法视频，连续2年被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制作宣传专辑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能深入解读日常行为中的风险隐患，明晰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0: 从面对面的现场答疑，到新媒体平台的作品传播，宣传阵地不断拓展，传播方式与时俱进，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普法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让维护国家安全意识从条文里的要求变成了身边的自觉。普法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检察，了解检察，支持检察，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的深刻内涵。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2: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下一步将立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任务，从维护国家安全、深化社会治理、守护生态安全、保障口岸经济4个维度，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守护机制。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深化检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依托与市国家安全局共建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推动其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具体而言，就是将常态化运用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提前介入、业务研判等方式，形成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合力，同时坚持以惩促治、以防促治并举，运用检查建议、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等，在危害国家安全问题的溯源治理上通力协作，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上，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大局，为祖国北大门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3: 呼伦贝尔能源禀赋得天独厚，千万吨级煤炭基地坚实稳固，风电光伏项目铺展草原沙地。电网内外连通，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电能。呼伦贝尔市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紧扣5大战略定位，扛牢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重任，立足资源优势推进绿色转型，统筹保供、升级、生态与安全。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陈马古奇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地处草原偏远区域，以往受电网网架薄弱、线路老旧等因素影响，每到秋冬风雪天气，极易出现线路故障、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等问题。不稳定的供电条件长期困扰牧民生产生活。为彻底破解偏远牧区新能源并网难、保供难问题，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将前沿电力科创技术落地草原一线，补齐牧区末端供电短板。国网蒙东电科院新型电力系统技术中心运行控制技术室主管武延林：
5: 装备大幅强化了末端电网的安全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偏远地区供电质量，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全方位筑牢偏远农牧区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底线。
4: 经过技术攻关，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位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巴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彻底解决了草原末梢电网供电不稳定难题，汇集当地122户牧民，成功打通牧区可靠用电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陈巴虎旗哈什干图嘎查居民孙贵贤：
6: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4: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勒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7: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4: 当前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进阶之路含绿量、含锌量十足，全市煤炭储量超1000亿吨，2025年归上工业原煤产量1.02亿吨，产量居全区第三位，发电量连续4年超400亿千瓦时，2025年达425.28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57.01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13.4%，电力电网并网发电总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全市15座产煤矿实现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全覆盖，露天煤矿智能开采水平居全区前列，建成全球首个100台级无人电动矿卡集群 5G-A 露天矿规模化落地应用，实现矿山运输以电代油，全市现有国家级绿色矿山6家，自治区级18家，共计24家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库。聚力建设能源强势，呼伦贝尔市卯足干劲，乘势而上，全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加快构建全域协同、绿色低碳、安全高效、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规模化急剧发展，全产业链条延伸拓展，承接绿色高载能产业，力争煤电油气新能源综合实力进入全区第一阵营，支撑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8: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在天际之间。地处大兴安岭附近的莫尔道嘎也迎来秋季旅游高峰。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磊、赵长浩、谢亚新、樊新磊的报道。
9: 连日来，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饭店排起长队，景区人流如织，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秋游景象。民宿老板蔡轩宇：
10: 现在秋季旅游就是整个莫尔嘎，就包括咱家民宿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现在是一房难求了。从去年开始这个秋季旅游开始火了之后，咱们这个营业额啊还有客流量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9: 饭店老板刘大辉：
11: 现在这基本挣钱都在秋景，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翻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9: 各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们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于五彩林海之间，举起手机记录最美秋色。据初步统计，九月以来，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8700余人次，总收入达627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创下同期新高。游客焦楚彤：
12: 我来自大连，然后选择这边呢，是因为说是这边金秋很漂亮，总是看到那个一些很漂亮的视频，所以选择这个现在是比较金秋的时间，然后过来，然后景色很美，一路都是让人很多哇哇这样的风景，然后就是那种特别过来到那个大兴安岭这边，景色非常美，非常美。
9: 近年来，我市整合大兴安岭沿线优质秋景资源，通过精准营销、线路串联、活动引流等方式，持续放大品牌效应。今年秋季，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推出了多条精品赏秋线路。莫尔道嘎作为核心景点之一，凭借原始林海、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产品， 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目的地。莫尔道嘎龙岩山庄客房部主任林艳玲：
13: 今年秋季的火爆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段时间全员都在岗加班，就是希望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欣赏到绝美的林海秋色，也能有舒心的入住体验，就是把莫尔道嘎的口碑真正的传出去。
9: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看风景到享生活，莫尔道嘎秋季旅游的火热是霍伦贝尔市建设文旅强势，持续推进全域全季旅游的生动缩影。这片林海正以更加完善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8: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4: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杜立群，关爱生命，守护健康。
4: 我们的大国工匠为了实现强国梦想，无悔奉献着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而我们的医护人员面对着未知的疾病，也有可能随时被感染甚至是死亡，但是为了守护生命，他们像军人一样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认识这样一位护士。
5: 马上建立静脉通道，饮水两杯五。
6: 艾滋病人小马已经是第二次以这种方式来到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了。艾滋病科护士长杜立群和他的团队奋力抢救，再次将生命垂危的小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5年，为了预防艾滋病人交叉感染，控制病毒蔓延，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成立艾滋病科。消息刚刚发布，困难就接踵而来。
7: 我们在开艾滋病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那时候我刚刚入党没多久，我觉得做事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所以我就去了。
6: 因为当时艾滋病知识还没有普及，病人往往拖到发病才来医院。有的病人皮肤严重溃烂，护理难度超乎想象。而更让杜立群担心的是，医护人员要时刻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虽然遇到最危险的前期护理，杜立群都是冲锋在前，但护士每天都要给病人抽血输液，清理皮肤，感染的风险随时存在。
8: 部长，我手被扎了，
9: 脑子是空白的。
7: 其实他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宁可自己被感染，我也不希望我们的护士受这个罪。
6: 医护人员一旦职业暴露，需要坚持服药28天，再做3次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感染艾滋病毒。12年中，杜立群十几次陪伴着同事们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间。
7: 真的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把自己关到这个工作室里面就大哭一场。
6: 虽然工作辛苦而且危险，但是面对病人，杜立群永远保持着最温暖的笑容。小张是医院的一名志愿者，7年前不慎感染艾滋病。

0: 人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一旦超时就可能产生耐药性，造成病毒无法控制。可是服药后的反应极其难受，杜立群就组织志愿者跟病人们一起做活动，互相鼓励，坚持服药。经过30多天的治疗，小张可以出院了。以后只要坚持服药，他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那个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我就觉得今天的太阳是新鲜的，今天下的雨都不是雨了，我就觉得一花一草一木任何的事物都感觉到是非常美好的。
0: 出院后，小张选择留在病区做了一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让更多的艾滋病人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2: 能够建立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希望，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从事艾滋病临床护理12年，杜立群参与或指导护理艾滋病患者超过10000人次，帮助100多位艾滋病母亲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育了健康的孩子，病人都把他称为生命的守护神。
2: 为生命站岗，我是杜立群。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立群。刚才我看了片子，有一个担心，有一个护士似乎被扎了一下，是吧？
4: 对。
3: 我想知道现在这个护士健康吗？有没有被感染？
2: 她现在很好，没有被感染。这12年来可以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有10多次，但是都没有人被感染。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防护的针头，防护的措施更加得力了，所以就不会再担心被这个职业暴露了。
3: 您和您的团队里的人工作的时候，难道就不心有余悸吗？不怕吗？
2: 我们怕过。我们救治的不只是一个病人的生命，还有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所以每次我看到病人出院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别的这个职业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5: 在很多人都带着偏见而不愿意从事艾滋病护理的时候，杜立群作为一名党员选择了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如今12年的时间过去了，正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医护人员用大爱和专业的医疗技术为病人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为曾经身处绝望与黑暗的他们带去了温暖与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爱努力下，人们不再恐惧，不再歧视。
3: 健康中国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杜立群这样守护病人生命的天使，我们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献上我们由衷的敬意。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杜立群。
0: 为生命站岗，我是共产党员杜立群。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工

0: 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

0: 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4: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6: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家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9: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0: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19: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18: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9: 啊，应该差不多。
18: 行，等收获了。
1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9: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9: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1: 好。
17: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

0: 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 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四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7: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9: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0: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活力足，多业态点燃假日经济；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国庆丰收景，田野收获忙；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守住一面红旗，续写世代约定。
1: 内蒙古规划五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2: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
1: 走一线改文风，嘎查书记的马背漫有梦，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洋溢喜庆氛围，近郊游持续升温，商圈文博人气高涨，大宗消费借势发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多业态共燃假日经济，展现消费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在新安盟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不少家庭首选。科友前旗科尔沁镇10月1号至3号依次推出农耕文化展演、百姓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同步配套怀旧游园、乡土大集、民俗大喜等项目，吸引大批附近游客参观游览。游客刘金珠：
4: 来乡下赶大集，吃乡村大席，顺便还能挑点农家土特产，体验一把地道的乡下生活，好好的放松一下。
3: 乡村游火热，城市消费同样热气腾腾。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各大商圈推出满减、折扣、亲子互动体验等活动，童装、游乐、餐饮等亲子业态客流显著攀升。呼和浩特赛汉万达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张慧介绍，以前6天数据统计，销售额提升约25%到30%。除购物休闲外，各类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正在成为这个假期最具温情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宏轩：
5: 几乎研学的报名信息一发布就都能够爆满，在我们的各大教育空间、阅览空间还准备了文博题材的亲子共读，也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首次举办，受到了很多亲子观众的这个欢迎。
3: 商圈旺，文博热，大宗消费也趁势而上。10月1号亮相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的2026第14届呼和浩特十一惠民车展，汇聚近50家汽车品牌，集中展出超1000款车型。政府补贴叠加车企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让市民实现一站式选车、比价、购车。参展商杨志鹏：
6: 一共有11款产品，然后价格从15万到100万都有，生活当中所有的用车场景几乎都能覆盖。
1: 10月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播发，创新场景丰富供给，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文章指出，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文章说，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内蒙古各地推出多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新安盟五角峰观赏区推出环保自驾免停车费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
2: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国庆假期，内蒙古大地秋收正酣，请听报道。
1: 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墨拐农牧场公司，千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大型采收机械往来穿梭，起拔、切顶、清理、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5联队农业技术员李志新：
7: 我们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和机械化配套优势，科学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技术，整体长势喜人，丰收状态稳定，估计亩产在3吨以上， 看着地里的田带丰收，心里特别高兴。
1: 呼伦贝尔市60余万亩马铃薯最近进入收获关键期，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缅度河镇丰收村村委会委员黄米珍：
8: 这些年种地以来，中秋国庆全是一心一意在地里为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也是种地的，为了把粮食颗粒归仓，但是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1: 西安盟各地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穿梭劳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农户康阿木古楞：
9: 今年的稻子长势特别好，之前我们和金昌米业签了订单，保价收购。
1: 当地积极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鼓励粮食企业前置布局，与农户签订保价收购订单。葛根庙镇浩特营子嘎查党支部副书记、金昌米业负责人高中生：
9: 我们依托乌劳德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米业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每亩地基本上是在1400斤左右。
1: 今年新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11万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完成秋收。国庆假期，市民游客们纷纷走进军工特色景区包头市北方兵器城，重温峥嵘岁月，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10: 走进北方兵器城，牵引炮、导弹、飞机等各类武器实物正被展陈，虽然已是退役武器，却仍然保持战斗姿态，静静述说着他们的岁月故事，吸引游客驻足观看。赤峰游客
11: 体验一下咱们的军工文化，看到咱们这些共和国最初的这些兵器啊，还有武器啊，还挺感慨的，以后也要为咱们这个祖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北方兵器城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纵集团规划筹建的，集国防教育、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兵器展览、军工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景区总占地面积11.7万平方米，陈列有陆海空各类代表性武器实物，包含共和国研制的第一门100毫米高射炮、参加过建国50周年阅兵的坦克的克星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歼五、歼六等展品，今年以来已总计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北方兵器城讲解员张婷：
12: 展示我们的这个国防的一个科技力量，同时也是起到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2: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去野大青山主题活动持续精彩上演，园区融合山野观光、特色演绎、互动游乐、传统民俗等多重业态，为广大市民及游客们打造沉浸式山野游园新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本次国庆活动的重磅亮点是园区引入曾亮相乌镇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等国内顶尖戏剧盛会的《堂吉诃德》巨型木偶戏剧巡游，剧目融入巨型木偶、高跷童话角色等元素，新奇独特的表演形式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游客张先生：
13: 原来看这些可能得带着孩子跑老远地方去看，而现在就是我们身边家跟前就有这些。
3: 除特色演绎外，依托山林地貌打造的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在节日期间也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沿秋日栈道徒步，尽览大青山秋日盛景。小朋友席雨桐也在活动中收获满满。席雨桐：
14: 就是本来我很怕那些猛兽，结果看了之后才发现没那么害怕，而且我还把棕熊投喂了。
3: 园区前广场同步还设置各类趣味游乐项目，搭配 NPC 沉浸式互动游戏，全方位调动亲子家庭的游玩热情。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2: 1935年， 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怡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宜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移民红军果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果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汉。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小叶丹孙女果基曲比摩，
15: 可是这个
16: 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2: 1950年，解放军解放缅宁，罗武乌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怡海边许下的诺言。走在缅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怡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
17: 我们是当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志愿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应该有2000-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2: 军地共建，怡汉一家，怡海结盟的约定从未断过。怡海结盟新寨幼儿园老师基克阿基莫：
18: 我们老师也会给他们讲这个怡海结盟的故事，我们还会带领他们表演那个怡海结盟故事剧情表演嘛，我们就知道怡海一家其实像一家人一样。
1: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最新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据悉，今后5年，内蒙古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全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黄河几次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封沙、育林育草等措施，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济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所边林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加强三北工程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生态建设长效管护机制，探索三北工程建管一体新路径，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区纳入禁牧区管理，推广以工代赈，调动更多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和后期管护，推进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乌海市建市50年来，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近几年来，乌海市党委政府每年坚持为民办实践实事，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吴海良，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0: 一大早，退休在家的魏金宇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相约在运动公园跳广场舞。对于乌海市50年变化，魏金宇有着切身感受。
1: 在50年前，我们吃的呢就是窝头、白面呢很少吃上，可是现在呢，想吃啥应有尽有。
0: 记者从乌海市统计局了解到，1976年乌海市建市时，乌海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24.5元。到2025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811元，收入增加了100多倍。收入提高的同时，市民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桂兰一家五口以前蜗居在15平米的小房子里，条件极为简陋。而如今，他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出行也极为方便。市民李桂兰。
1: 住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0: 50年来，乌海市教育医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义务教育实现零收费，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定保持97%以上。卫生健康事业实现了从就医条件薄弱向优质均衡医疗供给跨越，建成4家3级甲等医院，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猛医馆实现100%全覆盖。2025年，乌海市政府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支出，政府正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实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民于春燕。
2: 来到公园就能够看到，好多老年人呢，就是在这里锻炼身体呀、遛弯呀，或者跳舞呀、唱歌呀，哎，感觉生活在这个社会特别的幸福。
3: 走一线，改文风。
4: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西勒乡以党建引领团建，推出西勒漫游计划新媒体宣传活动，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空心乡成了网红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5: 一大早，察右后旗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团支部书记敖日格勒从自家牧场出发，带着第一次骑马的游客穿行草原，翻越山谷，抵达山谷中的一处水滩游览。游客在敖日格勒家度过了牧马放羊、喝茶吃肉的休闲一天。今年30岁的敖日格勒当选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书记和团支部书记，在50多人的小村庄干起旅游。敖日格勒，
6: 今年我们嘎查实行了一个马背旅行漫游计划，路线里头有包含山地、平原，还有湖泊、河流。各种地形都有，美景丰富。
5: 敖日格勒也是参与西勒漫游计划的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之一。日常工作和生活，游客在他家的深度体验，他都会拍成视频分享到网上。草原自然风光、民俗非遗文化、和美乡村风貌、牧家游业态、特色农牧产品、基层治理成效等素材，都是团支书们的镜头聚焦内容。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宣传队伍，用青年视角讲述的乡村故事，迅速转化为可视化、易传播、善引流的宣传内容，让西勒乡文旅火爆出圈。察右后旗西勒乡团委书记刘露佳，
7: 目前宣传成效逐步显现，账号粉丝1494人，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达9.7万。引流游客6500余人次，实现旅游增收4.69万元，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带动67人就近就业。
8: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区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0.07万人次，环比上升5.66%。
4: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影院人气爆棚。多元新片扎堆上映，叠加惠民观影补贴政策，全区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仅国庆档前3天，票房已超过800万元。
8: 10月6号清晨 ，Y729 次齐鲁之星星夜号旅游专列缓缓驶入额济纳站，780名山东游客从海滨一路远赴大漠，共赴千年胡杨的金色盛会。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全区降水稀少，中东部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和小雨夹雪，目前我区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明天我区除了呼伦贝尔市有小雨或者雨夹雪之外，其余大部晴到少云，有利于假期的返程。预计八号夜间到十号会有新一轮的雨雪天气过程，我区西部偏南和中东部地区有雨雪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中西部地区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八号的夜间九号，东部地区主要降水出现在九号夜间到十号。听众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大部地区气温继续回升，锡林郭勒盟西部以西地区最高气温20到25度，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地区气温还将有所回升，但是早晚气温低温差大，假期返程和正在游玩的朋友们早晚注意保暖。
1: 再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出现了6到7级的阵风，预计8号到10号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阵风7到8级，要注意用火安全，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6月6号20点到7号20点，呼伦贝尔市中部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南风，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的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偏西风，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8号20点到9号20点，我区大部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有小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3度到23度；巴彦浩特晴，11度到24度；乌海晴，11度到26度；临河晴，8度到26度；包头晴，5度到24度；康巴什晴，6度到22度；吉宁晴，2度到20度；二林浩特晴，7度到26度。锡林浩特晴，3度到23度；嵩山多云转晴，5度到25度；科尔沁晴，6度到2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6度到。

0: 听众朋友，今明两天迎来国庆返程高峰，内蒙古天气较为给力。除了呼伦贝尔市受冷空气扰动影响，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以外，其余地区天气晴朗，气温不断回升，最高气温大都在20度以上。明天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升至25度以上。其中，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二连浩特市明日最高气温可达26度，赤峰市最高气温可达25度，白天体感较为舒适，利于大家出行和返程。不过早晚时段秋凉显著，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为个位数，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乌兰浩特市等地最低气温不足5度，公众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1: 八号到十号，受到冷空气活动的影响，我区将有雨雪大风天气出现。预计10月8号到10号，我区西部偏南、中东部地区有雨雪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雪，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10到25毫米。中西部地区降水主要是出现在8号夜间到9号，东部地区降水主要是出现在9号夜间到10号。中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期级偏西风，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目前全区粮食作物已获收成，那么正值大面积的收获阶段，未来3天以晴为好天气，大部地区农区适宜收获，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加快秋收进度。另外，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报，10月6号到8号，全区大部地区以晴为主，部分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结合智能网格预报，10月6号到8号，全区大部农区秋收适宜度为适宜或次适宜。仅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新安盟中部、通辽市南部、赤峰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及西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零星农区秋收适宜度为不适宜。
1: 各地应及时关注作物的生育进程，做好收获的准备，合理安排秋收进度，关注天气变化，适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目前呢，全区小麦收获完成度是比较高的，已经开始晾晒了，要密切的关注降水过程和大风预报，提前转移到室内进行摊晾，定时翻动，及时将受潮发芽霉变的小麦剔除，防止交叉污染。出现霜冻之后，马铃薯要避开清晨带霜的时段收获，玉米、大豆已经成熟的地块，霜冻过后要抓紧收获，尚未完全成熟地块，遭受清霜之后，作物仍有短暂后熟，不要急于抢收，等到晴好回暖窗口期再进行收割。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节目开始，首先来听这首来自周深的《云长雨衣曲》。这是一首呢极具东方诗意的国风歌曲，旋律可以说是非常的婉转空灵，再搭配周深这种清澈细腻的嗓音，将古典美学的雅致与柔美展现出来。歌曲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云影缭绕，藏着对美好的向往，对初心的坚守。

张靓颖的这首《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呢以孤独却柔美的意象切入，像深海里缓缓游动的蓝鲸，独自守护着内心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呢都曾有过孤独的时刻，就像孤岛一样，有着不被理解的情绪，有着独自扛过的艰难。但这份孤独从不是软弱，而是自我沉淀的时光，就像歌里的鲸，即便独自遨游，也始终温柔对待这个世界。

下面一首老歌《盛夏的果实》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呢，带着淡淡的怀旧与释然，像夏日晚风拂过心头。这首歌呢，更像是对往日时光的那种回望，对成长经历的感悟。生命当中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时光赠予的果实。那些遗憾与过往，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不必纠结于失去，不必执念于未得。学会放下，珍惜当下，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一起来听吧。

0: 陈奕迅的歌声啊，总是能充满温情与力量的，就像这一首《稳稳的幸福》。这首歌呢，用最朴实的歌声诉说着对平凡生活的这种珍视，对安稳幸福的追求。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繁华，却常常忽略身边的这些美好。一顿温热的饭菜，一份踏实的陪伴，一段平静的时光，这些简单的安稳便是最珍贵的幸福。愿我们能在烟火日常当中守住这份稳稳的心安，认真生活，知足常乐。
1: 有一天

下面呢，还是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歌《K 歌之王》。那么这首歌呢，更像对热爱的坚守，对自我的表达。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 K 歌之王，不必迎合他人，不必讨好世界，坚持自己的热爱，勇敢唱出心底的声音。

梁静茹的暖暖如同冬日里的暖阳，夏日里的清风，轻快的旋律满是治愈的力量，它传递的是生活的小美好，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暖，是对世界温柔以待的初心。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一句鼓励的话，一个善意的眼神，一次贴心的帮助，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间的美好。保持一颗温暖的心，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所到之处皆是温柔。

下面这首是瞬间点燃前行力量的一首歌，节奏动感十足，来自王力宏的《火力全开》。这首歌呢，满是青春的热血与拼搏的勇气。人生呢，就是一场不断奋进的旅程，会面临挑战，但只要心怀热爱，保持热血，全力以赴，就能够冲破阻碍。

像小时候一样，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仿佛会勾起我们对童年的那种怀念，对纯真的向往。小时候的我们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满眼是星光，对世界充满好奇与期待。长大之后呢，即便历经世事，也愿我们能够保留一份童真，不忘初心，像小时候那样勇敢、纯粹、无畏。对生活始终满怀热爱，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

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场修炼，磨难教会我们坚强，在岁月里慢慢修炼自己，沉淀心性，提升自我，历经千帆，终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下面来听林俊杰的这首《修炼爱情》。

空灵的嗓音里藏着通透的人生态度，王菲的《笑忘书》。这首歌呢，告诉我们要学会笑对过往，忘记烦恼，放下包袱。人生苦短，不必为琐事纠结，不必为过往忧愁，学会释怀，才能轻装上阵。把遗憾留给昨天，把希望留给明天，笑着往前走，自在洒脱，从容生活。

还是王菲的一首歌《归途有风》，这首歌哈、啊，我觉得满是温柔的力量。无论我们走多远，历经多少风雨，总有归途，总有温暖在等候。

不是尽头。下面来听亚瑟那一首《沙漠上行走》哇，这首歌对我来说简直是太洗脑了，在苍凉又坚定的旋律当中，感受前行的执着与勇敢。人生呢，其实就像在荒漠上行走，会遇到风沙，会历经坎坷，但只要心中有方向，脚步不停歇，就一定能走出荒漠，遇见绿洲。好的，朋友们，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雨涵，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6号，农历8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夯实法治根基，筑牢北疆屏障》，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呼伦贝尔能源基地绿色进阶，北疆动能加速集聚。
0: 莫尔道嘎迎来秋季旅游高峰。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作为祖国北大门，是北疆重要生态屏障和国家安全战略前沿。十五五规划实施以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总要求，立足检察职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检察工作的重要政治责任。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持续发力。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3: 呼伦贝尔市检察院一是坚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聚焦危害国家安全、邪教、极端思想渗透等重点案件，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到从严依法追诉、风险研判、溯源治理一体推进；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精准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和危害公共安全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同时注重溯源治理，通过检察建议、案件评查，深挖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矛盾风险前端化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 科学精准的司法导向贯穿于每一起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优化办案模式上积极探索，努力实现办案质量与效率的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嘉林：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们党和国家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部署，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首先，管辖上实行集中管辖，负责全区东部区的整体案件，并与市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侦查监督以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这一机制的建设呢，实现了从个案协作到常态联动的跃升。在确保高质效办案方面，重罪检察部门还成立了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专班，选取了优秀的员额检察官组建办案团队，确保专业领域的案件由专业的检察官办理，不断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2: 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为案件办理质效提升注入了新动能。案件办理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更加顺畅，专业化办案队伍也在实战中逐步成长。检察工作不仅在法庭上，也在群众身边。检察机关始终注重把法治精神传递到社会各个层面，丰富多样的普法宣传，推动国家安全教育深入人心。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嘉林：
4: 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城防并举。呼伦贝尔市两级检察机关依托415、国家安全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累计发放传单3000余份，摆放展台解答群众的咨询。我们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还有 AI 小视频、真人短剧等创作的普法视频，连续2年被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制作宣传专辑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能深入解读日常行为中的风险隐患，明晰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2: 从面对面的现场答疑，到新媒体平台的作品传播，宣传阵地不断拓展，传播方式与时俱进。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普法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 让维护国家安全意识从条文里的要求变成了身边的自觉，普法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检查，了解检查，支持检查，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的深刻内涵。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3: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下一步将立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任务，从维护国家安全、深化社会治理、守护生态安全、保障口岸经济四个维度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守护机制。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深化检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依托与市国家安全局共建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推动其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具体而言，就是将常态化运用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提前介入、业务研判等方式，形成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合力，同时坚持以惩促治、以防促治并举，运用检查建议、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等，在危害国家安全问题的溯源治理上通力协作，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上，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大局，为祖国北大门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1: 呼伦贝尔能源禀赋得天独厚，千万吨级煤炭基地坚实稳固，风电光伏项目铺展草原沙地，电网内外连通，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电能。呼伦贝尔市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紧扣5大战略定位，扛牢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重任，立足资源优势推进绿色转型，统筹保供、升级生态与安全，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陈马古奇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地处草原偏远区域，以往受电网网架薄弱、线路老旧等因素影响，每到秋冬风雪天气，极易出现线路故障、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的问题。不稳定的供电条件长期困扰牧民生产生活。为彻底破解偏远牧区新能源并网难、保供难问题，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将前沿电力科创技术落地草原一线，补齐牧区末端供电短板。国网蒙东电科院新型电力系统技术中心运行控制技术室主管武延林：
6: 装备大幅强化了末端电网的安全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偏远地区供电质量。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全方位筑牢偏远农牧区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底线。
5: 经过技术攻关，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位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彻底解决了草原末梢电网供电不稳定难题。汇集当地122户牧民，成功打通牧区可靠用电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什干图嘎查居民孙贵贤：
7: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这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5: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勒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8: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5: 当前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进阶之路含氯量含锌量十足，全市煤炭储量超千亿吨，2025年归上工业原煤产量 1.02 亿吨，产量居全区第三位，发电量连续四年超400亿千瓦时，2025年达 425.28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 57.01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13.4%， 电力电网并网发电总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全市15座产煤矿实现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全覆盖，露天煤矿智能开采水平居全区前列，建成全球首个百台级无人电动矿卡集群 5G-A 露天矿规模化落地应用，实现矿山运输以电代油，全市现有国家级绿色矿山6家，自治区级18家，共计24家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库。聚力建设能源强势，呼伦贝尔市卯足干劲，乘势而上，全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

0: 部署，锚定六个强势建设目标，加快构建全域协同、绿色低碳、安全高效、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规模化急剧发展，全产业链条延伸拓展，承接绿色高载能产业，力争煤电油气新能源综合实力进入全区第一阵营，支撑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1: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在天际之间。地处大兴安岭附近的莫尔道嘎也迎来秋季旅游高峰。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磊、赵长浩、谢亚新、樊新磊的报道。
2: 连日来，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饭店排起长队，景区人流如织，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秋游景象。民宿老板蔡轩宇：
3: 现在秋季旅游就是整个莫尔德嘎，就包括咱家民宿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现在是一房难求了。从去年开始，这个秋季旅游开始火了之后，咱们这个营业额啊，还有客流量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2: 饭店老板刘大辉：
4: 现在这基本挣钱都在秋景，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翻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2: 各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们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于五彩林海之间，举起手机记录最美秋色。据初步统计，九月以来，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8700余人次，总收入达627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创下同期新高。游客焦楚彤：
5: 我来自大连，然后选择这边呢，是因为说是这边金秋很漂亮，总是看到那个一些很漂亮的视频，所以选择这个现在是比较金秋的时间，然后过来，然后景色很美，一路都是让人很多哇哇这样的风景，然后就是那种特别过来到那个大兴安岭这边，景色非常美非常美。
2: 近年来，我市整合大兴安岭沿线优质秋景资源，通过精准营销、线路串联、活动引流等方式，持续放大品牌效应。今年秋季，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推出了多条精品赏秋线路。莫尔道嘎作为核心景点之一，凭借原始林海、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产品，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目的地。莫尔道嘎龙岩山庄客房部主任林艳玲：
6: 今年秋季的火爆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段时间全员都在岗加班，就是希望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欣赏到绝美的林海秋色，也能有舒心的入住体验，就是把莫尔道嘎的口碑真正的传出去。
2: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看风景到享生活，莫尔道嘎秋季旅游的火热是霍伦贝尔市建设文旅强势，持续推进全域全季旅游的生动缩影。这片林海正以更加完善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8: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杜立群，关爱生命，守护健康。
4: 我们的大国工匠为了实现强国梦想，无悔奉献着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而我们的医护人员面对着未知的疾病，也有可能随时被感染甚至是死亡，但是为了守护生命，他们像军人一样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认识这样一位护士。
5: 马上建立静脉通道，饮水两杯五。
6: 艾滋病人小马已经是第二次以这种方式来到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了。艾滋病科护士长杜立群和他的团队奋力抢救，再次将生命垂危的小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5年，为了预防艾滋病人交叉感染，控制病毒蔓延，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成立艾滋病科。消息刚刚发布，困难就接踵而来。
7: 我们在开艾滋病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那时候我刚刚入党没多久，我觉得做事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所以我就去了。
6: 因为当时艾滋病知识还没有普及，病人往往拖到发病才来医院。有的病人皮肤严重溃烂，护理难度超乎想象。而更让杜立群担心的是，医护人员要时刻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虽然遇到最危险的前期护理，杜立群都是冲锋在前，但护士每天都要给病人抽血、输液、清理皮肤，感染的风险随时存在。
8: 部长，我手被扎了。
9: 脑子是空白的。
7: 其实他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宁可自己被感染，我也不希望我们的护士受这个罪。
6: 医护人员一旦职业暴露，需要坚持服药28天，再做3次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感染艾滋病毒。12年中，杜立群十几次陪伴着同事们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间。
7: 真的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把自己关到这个工作室里面就大哭一场。
6: 虽然工作辛苦而且危险，但是面对病人，杜立群永远保持着最温暖的笑容。小张是医院的一名志愿者，7年前不慎感染艾滋病。
10: 在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已经都崩溃完了，我已经把遗书写好了。
7: 我说你的免疫力还可以，通过服用药物以后完全可以控制得很好。
10: 从那一刻开始很难组织出来，可以说什么叫欢呼雀跃那种感受。
11: 得了得了，
12: 你这个讲讲，
11: 我感觉你没吃得
10: 胖。在一起吃饭，他们那种不排斥我的那种感受，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人在关心我，他们都不怕我，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没有人能够给我这么大的一个隐性的支持。
6: 要想控制艾滋病病毒，病人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一旦超时就可能产生耐药性，造成病毒无法控制。可是服药后的反应极其难受，杜立群就组织志愿者跟病人们一起做活动，互相鼓励，坚持服药。经过30多天的治疗，小张可以出院了。以后只要坚持服药，他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0: 那个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我就觉得今天的太阳是新鲜的，今天下的雨都不是雨了，我就觉得一花一草一木任何的事物都感觉到是非常美好的。
12: 上面。
6: 出院后，小张选择留在病区做了一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让更多的艾滋病人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7: 我们能够建立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希望，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6: 从事艾滋病临床护理12年，杜丽群参与或指导护理艾滋病患者超过10000人次，帮助100多位艾滋病母亲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育了健康的孩子，病人都把她称为生命的守护神。
7: 为生命站岗，我是杜丽群。

0: 工作的时候难道就不心有余悸吗？不怕吗？
1: 我们怕过，我们救治的不只是一个病人的生命，还有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所以每次我看到病人出院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别的这个职业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2: 在很多人都带着偏见而不愿意从事艾滋病护理的时候，杜立群作为一名党员选择了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如今12年的时间过去了，正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医护人员用大爱和专业的医疗技术为病人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为曾经身处绝望与黑暗的他们带去了温暖与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爱努力下，人们不再恐惧，不再歧视。
0: 当然，健康中国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杜立群这样守护病人生命的天使。我们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献上我们由衷的敬意。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杜立群。
3: 为生命站岗，我是共产党员杜立群。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聆听记国庆特别节目第六期，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家族，一门三父子，皆是文坛巨匠。父亲苏洵27岁始发奋，终成一代大家。长子苏轼诗词书画冠绝古今，次子苏辙文章政事皆为人称道，他们被后世尊为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这个家族就是眉山苏氏。支撑这个文学世家千年不衰的是16个字的家训：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其中非义不取四字尤为掷地有声。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国庆假期之际啊，让我们共同走进苏轼与苏轼家训，感受这位千古文豪非义不取的清廉风骨与家国情怀。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4: 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取清廉身。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除了诗词成就之外呢，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有黄州寒食诗帖、枯木怪石图等存世。作为北宋背诵天团的人气王啊，苏轼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因曾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土坡上种过地，而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也称苏仙。古往今来，能称作仙的人并不多。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的苏同学啊，却是当之无愧。苏轼是诗人，他的诗选材多变，清雅豪娟，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他是诗人，同时呢，他也是词人啊。他的词开放豪迈，可以说称之为豪放一派，与另一位豪放派的代表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同时他还是散文家，其张著文理合一，纵横豪迈，与欧阳修并称为 欧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他也是书法家，尤善行楷，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同时呢，他还是画家，工于竹石，是开创及发展绘画界美学新思想的重要人物。人生哪得多则会，随缘随喜自神仙。他是人见人爱的全民偶像，崇拜他的粉丝上及皇帝，下至黎民。他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东坡肉啊，至今都是网红名菜。他也是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是恣意山水的云中仙。他是学霸本霸，是文清本清。远可千里修堤坝，近可下田种豆瓜。如果给苏轼开个微博，他一定是微博认证最多的名人。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完全地勾勒出苏轼的全貌。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才能够培养出这么一位极品的偶像呢？这就要从山明水秀的人文第一州眉山说起。

0: 母受以法，修行须自身。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的书香之家。苏轼的家坐落在眉山县札湖行，是一个文学气氛浓郁的书香之家，虽不富有，却也殷实。他在《达任诗中加汉宫》中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高树红消离，小池白芙蕖。长呼赤脚碧，雨中斜原书。”竹林、梨树、荷塘、菜园，这些平常而美丽的景致构成了苏家的外部环境，而屋里丰富的藏书则暴露了苏家的不平常。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苏轼从小呢就聪明好学，是大家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与之相反，他的父亲苏洵早年啊不爱读书，27岁才开始发奋，终成为一代散文家。当上父亲的苏洵，为了不让孩子们重蹈覆辙，对他们的管教极为严格。那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在晚年谪居海南时，一日夜有所梦，醒后随口吟道：“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简则经走书。济公当避春秋鱼，今乃始及还庄初。
1: 达然寄寐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0: 诗中所述啊，正是苏轼梦到自己儿时贪玩，眼看父亲规定的课业期限已尽，春秋却只读了不到一半，心中不免忧伤着急，仿佛鱼儿吞了钓钩。此时的苏轼已年过花甲，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但儿时父亲督促自己读书的情景依然不时出现在梦中，可见苏洵为其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童年的阴影。那除了读书写作啊，苏洵呢还是一个艺术鉴赏家，虽家境一般，收藏的名人字画却能够和王公贵族不相上下。苏轼耳濡目染，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苏洵教育子女讲求文史并重，同时提倡质朴自然的文风，摒弃时兴的华美迷离之气。苏轼从小既接受着雅正的诗文教育，又培养了传统的家国观，这也促使他呀形成了磅礴铿锵的创作风格。嘉佑二年，21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皆知。这一年录取了进士388人，苏轼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苏轼的高考啊，现实作文《行赏忠厚之志论》后来呢还被收入了《古文观止》。苏家能做到一门两进士，绝对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对苏轼兄弟二人的教导上，苏洵从来没有过多的说教或者是棍棒教育，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体验式的伴随式教育。他让兄弟二人勤奋读书，哎，就自己先勤读起来，给他们润物无声的影响，进而呢再营造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的优雅环境。他们呢自然就把读书当成了人生中的同等乐事啊，还养成了写诗作词思考讨论的习惯。这样的教育方式放之四海皆准啊，放在今日也依然适用。有句话说，孩子呢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也是不断展现父母教育成果的过程。正确的引导，适当的陪伴，严格的要求，人格的塑造，这些教育方式都不可或缺，都值得今天的父母们学习借鉴。 父亲的悉心培养，母亲的教育对苏轼的影响也很大。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性格中既有果敢睿智的一面，也有仁爱慈心的一面。古代的女性基本都是全职太太。苏轼年幼时，苏洵游学在外当背包客，程氏呢除了持家理财，还承担着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他不仅教孩子读书写字，也非常注重他们的人格培养，常常呢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进行讲述。有一天，程氏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深得大家敬重，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当时朝中宦官弄权，政风败坏，人人志士共起抗争，爆发了党锢之患。范滂也是被牵连其中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诀别时对母亲说：母亲，我对不起您，弟弟孝顺足以供养您，我跟随父亲在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范母说道：一个人既想有美好的品德名声，又想有长寿富贵，怎么可以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苏轼母子俩都被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深深感动。一阵沉默过后，年仅十岁的苏轼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一个像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程氏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母能够以身作则，以古为鉴，这才造就了苏轼清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和直言进谏的风骨品格。可以说，苏轼父母的教育方式更接近当今的素质教育，他们不只关注子女的读书学习，还注重提升他们的艺术造诣，对于人品德行的培养更加重视。一个人的学识作品难以模仿，唯有精神与品格才能万古长青。正如苏轼传中所言啊，九百余年来，苏轼为历代人民所热爱所敬仰，不仅在于他给后世留下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作品，更在于这些作品处处表现的博大、仁慈、热爱、温厚的心灵世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苏轼一生勤于读书，基本功很扎实，更善于读书，有着非常科学的读书方法，他自己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方法呀，光听名字就觉得哎厉害了。他在给侄婿的回信《幼答王养书》中啊这样写道：卑鄙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赋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进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年轻人如果想要立志读书，每本书都要读上几遍，一本书的内容之丰富如同海洋一样宽广无限，人的精力不可能一下全部吸收，只要得到你想了解的那方面就好了。所以愿意学习的人每次读的时候呢，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就可以。这个方法呀，虽然有些笨拙，但学成后呢，各方面都经得住考验。 和泛泛而读，不做深入研究，大不一样。孙子兵法中有个重要的策略，叫我专而敌分。如八面受敌，则不应八面迎击，而是要集中优势的兵力，以众击寡，分散敌方势力，各个击破，与之异曲同工。苏轼认为啊，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如同八面受敌。每次读书呢，不应想着什么都记住，而应该集中精力，只在单一主题下求知，更容易深入。然后呢，化整为零，融会贯通。比如啊，苏轼在读《汉书》的时候，列出了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呢，只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啊，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这显然呢，比那种盲目读书、随意涉猎的方法要好得多。因此，清末学者李思明称赞八面受敌读书法实在是读书之良法也。

苏轼读书不止于读啊，他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抄。说起抄书啊，宋人陈胡的《集旧序文》中，哎，就记载了一则典故，说有一次啊，朱思农去拜见苏轼，负责接待的人呢已经通报了姓名，但他好久都没有出来。在朱思农等得极为疲倦的时候，苏轼才姗姗而来，对朱思农无比歉意地说道，刚才在做每天的日课，没能及时来接待，请多多海涵。朱思农问他，日课是指什么呢？苏轼笑道，无非是抄抄汉书。朱思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生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苏轼答道，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只需抄一个字了。朱思农看着他的笔记不解其意，苏轼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的一个字。朱思农说出一个字，苏轼应声就背出了几百个字，且一字不差，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朱思农心悦诚服地赞叹道，先生真谪仙才也。

苏轼的许多文章中啊，都借用了前人的典故，如行赏忠厚之治论中的高陶之法，聂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赤壁之战，能够如此灵活地化用这些典故，除了天赋，更需要勤学的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后来呢，被贬谪到海南，带着儿子苏迈在草屋中一起抄书教书，很多人慕名而来，他凭一己之力开一方文脉。苏轼北归后，儋州出了自隋以来海南省第一位进士。你看，优秀的家风啊，不仅能够代代传承，更能够责备他人。

苏轼一生为官四十余载，辗转大半个中国，徐州抗洪保堤，密州灭蝗救灾，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惠州施医散药，筑桥便民，每到一地他都竭尽全力为百姓造福。即便在被贬黄州、惠州的艰难岁月里，他依然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实干和创造书写人生。他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他曾自掏腰包捐出皇帝赏赐的锡袋，甚至写信动员弟媳拿出数千两黄金用于筑桥修堤。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苏轼家训到千古文豪，苏轼用一生告诉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谋取名利的工具，而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有利于社会的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 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七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7: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足今天热身赛再输一场0-1，输给塔吉克斯坦，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最近有一条消息和中国男足以及亚洲足球呢息息相关，亚足联计划推出亚国联比赛，这个赛事将会和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资格直接挂钩，稍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个事情。最后呢，中超联赛本周末即将再燃战火，联赛还剩4轮，目前位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再次换帅了，他们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继前两场比赛惨败之后呢，今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一队那又输球了，0-1输给塔吉克斯坦。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赵宇，晚上好。
1: 好，你好。
0: 咱们先不说韦世豪的事儿先说今天加以指导的一些变化这个首发以及阵型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先来说说他的想法和你观察的感觉
1: 首先变化是肯定有的，这个阵容大家也都看到了，邵佳一上任之后从来没有打过五后卫，今天也是破天荒把这个阵容调整到五后卫。从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也基本上是打这个防守反击，哪怕是面对实力排名都不如自己的塔吉克斯坦，我们也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收回来做这种低位的防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防守我们的反击打不出去，就是你基本上是把这个阵容收回来了，但是你收回来是为了把这个拳头往后撤一下，伸出打出这个拳头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致命一击，但现在我们这个拳头伸不出去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王宇老师也在说说这个五后卫不是谁打就能打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你练两天就能练明白的。那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安东尼奥那个五后卫532不管是无敌几，现在我们是541，那安东尼奥是532，就把安东尼奥那个战术体系五后卫的体系移植到国家队。首先来说呢，你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几个中后卫没有那几个边后卫，你说像刘洋谢文能在这个俱乐部真正你能不能打明白这个五后卫这个体系，两个边卫能不能打明白，这是要打成问号的。另外其实像蒋光太、高准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李阳可能经验也欠缺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熟悉的这个四后卫，因为之前输了一个0-5，这个临时调整到五后卫，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训练，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想要达到U23亚洲杯，想要达到亚运会那个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五后卫体系他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热身赛，甚至说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像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踢得很被动，这个热身赛踢得难看，有的时候也会对安东尼奥产生一些质疑。但是安东尼奥你怎么说我没关系，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在反复的质疑不认同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足球的方法论，他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想完全复制粘贴又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的被动，哪怕是下半场比赛做了人员调整，可能这个比赛踢的也没有那么的流畅。我觉得还需要这个时间吧，你如果改变这个体系，改变这种打法，肯定说一场比赛不能说100%的把你的想法检验出来。而且我觉得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是有着非常强的纪律性的，包括郝迪咱们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他的这个纪律性是我觉得任何我看到的国字号队伍，不管是国青队、国少队还是成年国家队，这种纪律性安东尼奥这个国字号队伍是排在第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负责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覆盖得到，咱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丢球，丢球是正常的，但最起码没有很业余的丢球。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丢球，那可能我现在说的长一下郝迪，就是你看那个丢球，我对方获得了一个战术角球这个通过在边路倒了一下，对方竟然有3名球员站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没有任何人去盯防， 那我觉得这个防守就非常业余了。对方罚这个战术角球的时候，有一名球员上去，所谓的就防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限制住，没有给对方压力。然后对方在大禁区前有三个人站着，没有任何人上去逼抢一下，或者说我们的中场也没有对对方的大禁区前三个人进行限制。对方的射门，刘建柱扑手的那个射门，对方也是往前带了一步，看到还没有人限制他，然后才起脚打门。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防守球员，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眼神防守吗？这个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包括上一场比赛0-5输的最后一个球，也是对方在大禁区前拿球，没有任何人上来封挡。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中国队一战术体系有问题，二纪律性有问题，三球员的比赛态度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丢球。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气愤的。咱说这个比赛过程，那可能有好地方有不好地方，但最起码连续两场比赛都出现这种对方在我们大禁区前最危险的位置上拿球，恨不得带两步还能取得射门，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球员比赛态度，我们的教练员对于战术体系的布置，对于防守任务对这种布置非常的不明晰，让我非常的气愤嘛。甚至说这个丢球，连续两次这样的方式丢球，比这个三连败更让我觉得气愤。
0: 这次选的四个热身赛的对手呢，我们说像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和我们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呢，应该不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塔吉克斯坦在上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成绩在提升的，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啊，这个球队的能力，是在一个上升期啊。巴勒斯坦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和对方现在，就这支对我来说呢，这个差距还稍微有点大。这场比赛刚赵宇说这个阵型，这阵型其实加一指导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考量。你比如说没上魏震，上的高准翼和李阳，这两个中后卫身边的两个边中卫啊，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很难实现。你比如你有荷兰籍的像曼城的中后卫阿克那种级别，能有速度型往边路去拉扯，给你组织进攻，让谢门能、刘洋能上能下，这个阵型千变万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里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教也说过，就是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嘛，就是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刚你提的那个532，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 U23 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的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是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咱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1: 就是大家呀，就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无锡，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无锡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硬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 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哎呀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0: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呢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不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呢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现在这个队呢就是攻大家打到哪儿是哪儿，防就是对方打到哪儿我们就上哪儿，他就这么个思路。就是呢应该教练有安排，你从人员上可以看出来，那我如果是这个阵型安排的话，那肯定是谢文能在后场出球的，对吧，通过中场黄胜豪王上元回来就是接一下，然后呢通过韦世豪以及那个布尼亚明的边路往前渗透，王子铭再去进攻，这个想起来太复杂了，就这种打法太复杂了，就还不如说就是从后场一个大脚找王子铭啊，王子铭摆渡让韦世豪插上，就这个有可能能听明白。就其他的战术你再想通过中场通过边路再通过中场和边路结合先往下走，这个对这波现在实话实说集训时间短的运动员来说要求太高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怎么看加指导变成五后卫啊，因为就是现在由于亚运会 U23 这支队伍的成绩不错，是不加指导有很大的压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压力，可能之前的这个0-5啊输得很惨，然后外界的这个质疑声也很大，让他有一些慌了手脚。就是邵佳一，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天我他也没有对外真正的做一个剖析内心的表达，但我相信他身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别看他这个发布会上说什么教练该承担责任啊，或者说是我们还有这种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我特想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对外说啊，他现在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或者说对于球队到底怎么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之前去踢亚运会了，那么他没有把这个绝对的全部的好的球员都招过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的这些球员，这支国家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踢不了重要比赛，就是你这些球员就只能是说参加这一次集训，未来都留不下来，那可能他接下来11月份还需要重新开始，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这种体系。那他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思路，或者说安东尼奥带的很熟悉的这帮球员到了邵佳一手下，在这种战术的摇摆的情况下，他能带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有一些问号和疑问。那就看接下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邵佳一也是自信的，他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外界吧，就希望看他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如果说消化不了，未来还挺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热身赛，我甚至觉得是他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你能把这个 困难克服掉，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展现出良好的面貌，那可能你还能往上走。如果说把这种不好的态势你没有克服掉，你没有让自己走出来，没有让球队走出来，那可能接下来会非常的可怕。那11月份比赛踢完了，接下来到了12月份，到了明年1月份就到了亚洲杯的节奏。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中国足球也有亚洲杯换帅的传统，希望我们这一次邵佳音能够挺过难关吧。
0: 就是现在呢，其实赵宇说的意思就是佳音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是有很多事儿呢，就自己心里是有谱的，但是也不太愿意和外面包括熟的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他是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这样的人呢，会承受很多的一些压力。现在就是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五后卫呢，就感觉到他被压变形了，就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倒不如就坚持自己，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坚持自己，确认打法。由于人员的不整齐出现问题，短暂的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伊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方面坚定自己，一方面把这个球队要尽快的组织起来。像你刚说一个点，就是这队太散了，就现在看不到这个从比赛过程中大家劲儿往一起啊汇聚啊，想做些什么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反正被。征召来了，踢呗，对吧？踢完回俱乐部，就这感觉。其他的感觉
1: 就跟上下班一样，
0: 对，
1: 就是打卡。甚至我就觉得现在这些球员啊，我也很不理解。好迪，就是我采访了足球这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踢到一定份儿上，这热身赛不想踢了。

0: 成年国家队的这身战袍之后，他是想上场杀敌的，但这帮老大哥们的确也不行，不太给力。赵松山今天有一个机会都自己一个人拼出来的，但难度太大了，就对他这个年龄来说。韦世豪
1: 有说的很含蓄了，已经
0: 有杀敌之心，这个最后就真的上场杀敌去了啊。韦世豪说说这张黄牌变红牌，其实上半场其实可以直接给红牌了，就是已经很给面很给面子了。已经
1: 他的情绪已经出问题了，就是你说那个对方确实有比较大动作，但是你何必又去报复那一下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小了，还带着队长袖标，还出现这种行为，你说下半场比赛你肘击那一下何必呢？啊，我是就是词穷了。就是你作为普通的球员啊，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气盛，容易被点着这个火，我都能理解。但是你看看，
0: 31了，
1: 你是队长，
0: 他是今年31了，
1: 对，31，你是队长啊，主要是你队长经常被罚下，这样怎么能做队长？就是原来咱举个例子啊，郑智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脾气暴，包括现在岁数大当教练也脾气暴，但是他当了队长之后，你会发现他收敛了很多，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罚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都别装好人。那我想问一下，谁是好人？那谁是不坏人？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就对就对他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吧。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做错了，任球迷骂你，球迷遭到应有的这种治安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内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0: 嗯，对，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解决。但这个呢，你现在既然带了队长袖标，你就要去面对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员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元呐、王庚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1: 我觉得赵松元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元，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次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 U 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0: 嗯，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

0: 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
1: 嗯，
0: 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队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啊，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有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欧国联呢，它是两套体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这个情况啊，它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演，就是还是等于是世界杯预选赛，就等于决定这个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更多的一把这个让大家重视起来这个亚国联，因为说实话欧洲的球队多，然后这个世界杯的名额也多，那可能它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亚洲就这几个40多个会员协会，然后真正的强队也就这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不跟这个世界杯名额挂钩的话，那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就没有那么重视。前它是两年一届，就等于说世界杯的前四年，就第二年那它跟这个亚洲杯挂钩，第三第四年跟世界杯的名额挂钩，那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让各个队提起兴趣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这种刺激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亚国联的这种比赛，只是说让这个强队都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名额，它会减少这种所谓的冷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将来去亚国联，那可能它分为三个这个等级，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第三集团，那这个真正的世界杯名额只能从第一集团当中产生，那第二集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必须得要积分第一集团，第一集团是18支队伍。现在来看，中国足球在亚洲大概排到13、14吧，最多也就是10名左右，10到14这个区间。那可能你稍微不注意下滑一点，或者说你这个下一次的这个18强赛你没有进，那可能你就要落到第二集团，那可能对于接下来冲击世界杯就会影响非常大了。但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还不至于落到这个第二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这个赛程赛制的改变，它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分组啊，包括这个我说的是世预赛啊，世预赛的踢法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亚冠的这个踢法比较像，就是你踢6个客场，再踢6个主场，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
0: 就踢瑞士轮是吗？
1: 对，瑞士轮。那瑞士轮你就可能分到谁的客场就很重要。如果说你分到一些特别像越南呀、像这个泰国的客场，你还不如说客场踢日本、韩国，因为踢日本、韩国你很难去拿到分数。那你踢越南、泰国，如果说客场，本来是如果放到主场，我们拿分是容易一些；如果放到客场，就会比较难。所以说，这接下来这个瑞士轮啊，分的组、分的这个主客场将是决定性作用。但这个时间还早啊，我们还有时间去观察。
0: 要是瑞士轮的话，你要把这个变成世界杯出现名额的话，这里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1: 对，就是分这个分组或者说分的这个主客场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前提是什么？中国队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进到这个前18。就是现在说实话，我对于中国队来说 第一呢是踢完这个热身赛之后，我们到12月份还有一个准备期，到了1月份的亚洲杯踢完之后，接下来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之后，就要进入到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节奏了。就等于说，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是这个亚国联的一个预演，就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预演先把自己这个排名提上去，或者说先冲击一个世界杯名额，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如果我们细展开说的话，它和我们过往比如说去备战世预赛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它有可能在你的联赛周期内，亦或是完全不在联赛周期内，还有它不会给你一个长期备战的可能性了。
1: 对，就是它会跟着这个国际比赛日走，就是完全是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这个联赛赛程。那我估计
0: 那咱联赛就会被切碎了就
1: 对，就是看你组织不组织长期集训，就看你接下来带领队伍冲击的这个冲击世界杯的教练是谁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而且这对于你备战细节的这种考量，主场怎么踢，客场怎么踢，然后联赛怎么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细节吧。我们过去总说这个细节很重要，那可能现在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了，那就需要中国足协的国管部、联赛的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的部门，都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细吧。当然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踢过，那就中国足球也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往往是有的时候这种新的课题的一些细节会决定着最终的一个成败了。
0: 简单说，就如果我们能分到前18的话，他就是把这个18强的预选赛变成联赛来踢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难度变大了变小了，会不会像在亚冠一样？因为亚冠我们看到我们的球队可都踢不出去，就如果是瑞士轮这种踢的方式，我们这个现在亚冠的中超球队难度很大的。另外一个，如果是4年周期的话，头2年以亚洲杯名额为主线的这个比赛，会不会累积到后2年？还说哪年的比赛最关键啊？
1: 应该前2年的这个不会累积到后2年，但它会有一个升降级。如果说你这个前2年没踢好，你降级了，那可能接下来这个世预赛就冲击世界杯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别降级吧，别丢出让自己走出这个第一集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前2年，就是说前一个周期的比赛作为后一个周期的这个预演，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没想明白的事儿都想明白，你忽略掉的细节都能够在后一个周期当中避免，那可能这对于你接下来这个冲击世界杯是有帮助的。至于说你说跟之前的这个18强赛或者说36强赛，它有什么这种难度上的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怎么踢都难。可能就是就像我说的，瑞士轮你分到什么样的主场，分到什么样的客场，会决定着一些结果。
0: 但是欧国联我是分组的，然后呢分升降级的，跟世界杯名额呢是小范围的去挂钩。他这个就是按瑞士轮就这么轮下去这4年吗？还是说先试着这么看看？
1: 现在只是说一个这个初步的想法。所有的这些细节怎么玩这个比赛，可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0: 明确的，
1: 可能我估计，对亚足联还得，因为他只是现在向各国的协会发了一个初步的想法，那可能也处在一个征集意见阶段，没有最终的拍板定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过程嘛？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基本上是这样了。究竟怎么样，可能还有时间，因为你想，第一届的这个亚国联是要等到2030年世界杯之后，现在还有2-3年的时间。
0: 就是未来就是这一届冲刺，2030年这次还是按照这个亚预赛的这种比赛节奏去走，是吧？
1: 对，它只是一个预演。
0: 那个沙特的亚洲杯没有什么变化吧？
1: 没有，就是现在的亚洲杯，我们就最重要的目前眼前的还是这个按照备战亚洲杯的节奏去走。你会发现现在邀请的热身赛也都是亚洲的球队，就等于这一届是应该我们看到的跟亚国联没有任何关系的最后一次的亚洲杯的比赛。
0: 就未来你亚洲杯的成绩你也要去珍视，他有可能最后踢着亚洲杯那块给你画一个小的一个中考线，对吧？你在哪个名次上累积分，最后能不能够进18强，就代表你后面2年还有没有的比赛踢。你说你要进入这个 B 级的话 ，B 组的话， 那这个十八强争夺，这个8.5个名额，这跟你没关系了，是吧？
1: 对。
0: 嗯，行。那总体来看呢，就是对大家都是新的课程，但。

0: 我个人听起来呢，不是很乐观。因为就是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大范围的密集的这种集训的时间呢会少，因为它跟国际比赛周去挂靠。那你要如果是每场比赛你都要去集训的话，整个联赛就会被调整的七零八落了，就联赛会有更大的
1: 在
0: 问题。
1: 之前的这个预选赛啊，各种预选赛，它也是放到国际比赛日啊。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节奏跟国际比赛日不一样了，或者说它的踢的队友主客场就这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哪一场比赛，因为我们过去老算分，哪场比赛你必须赢，哪场比赛打平也行。现在可能这个算法跟这个过去不一样了，对。
0: 哎，就是现在啊，就是有可能你打的比赛的球队呢，整个层次一下上去了。以前你打的还是循序渐进的，难度逐渐提升的，
1: 对。
0: 最后进18强。现在相当于打着打着，跟这事儿有关的事儿一旦开始，上来就是第一强度。就是18个能争夺亚洲席位的球队，你就挨个踢吧，或者是你掐对儿踢。这到现在想的，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啊，还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大范围的球队强队身上能拿1分啊，在比你弱的球队上能拿3分，他要是踢成这样种比赛的话，你晃晃悠悠，最后你的分有可能不少。因为就安东尼奥这套战术，实打实说，你在亚洲想把我捅破，就是你这场比赛你必赢我。还挺难的，是吧？
1: 对，就是可能现在我们也在想啊，安东尼奥这个就是你想赢他，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想赢他
0: 都
1: 不
0: 挺
1: 容易，
0: 费
1: 想
0: 劲
1: 他输
0: 的。
1: 不容易。对，他有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些弱队，他还能稳赢，赢一个球也行。所以啊，大家会觉得，哎，确实他这套东西适合这个预选赛的这个比赛，
0: 是，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一切好像这个故事都在往那边走了哈。但我们静观其变吧，也希望加以指导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哈，把这个队伍调整到位。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三
3: 棵
2: 棵树
3: 树
2: 马
3: 马
2: 上
3: 上
2: 住，
3: 住
2: 更
3: 更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的
2: 的
3: 漆
2: 漆
3: 面
2: 面
3: 板。
2: 板。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事情。那中超呢，马上是重新开赛了，武汉三镇呢？作为一个保级球队啊，宣布球队原主教练呢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再次出任主教练兼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我们连线一下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1: 嗯，主持人好，各位球迷晚上好。
0: 这个邓卓翔已经是第3次成为武汉三镇主教练了哈，就是每次都是以救火队长这样一个方式出现。既然2次都是救火，为什么现在又选择信任他啊？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一直用？这先说说这个事情哈。
11: 首先邓卓翔这一次他的身份，今天如果说有注意到三镇官方的推文呢，没有之前的所谓代理这一说，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成为了球队的正式的主教练。并且呢，从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决定在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同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中

0: 乌克兰在现在还有四场比赛，这四场之后，无论接下来武汉三镇明年是将会，备战的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主教练都会是邓卓翔，所以说呢，这个第三次啊，这个身份和前两次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对于他的去年啊接替马丁斯的那一段经历印象更加深刻一些，因为当时是联赛开始只有5轮的时间，然后呢由邓卓翔接手。一直带到了赛季末。其实，在当时啊，在他的第一次救火的规划当中，原本来讲也应该是一个五场论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邓文强去年接手初期的时候，那个球队经验的表现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个4-4战平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包括呢面对河南、面对天津、包括对大连，都有那种最后时刻决胜逆转或者绝平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武汉三镇去年所有的保级分数都在邓卓翔带队的那短短的前1/3的时间拿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保级成功的赛季结束之后，又没有选择继续留任他呢？那么就要说到上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整个的下半程的中超，武汉三镇只赢了一场球。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这一场球不光决定了自己的保级，还顺便决定了中超联赛冠军的命运，因为他战胜了那个队伍叫上海申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半程的情况，我相信一定是在去年让决策层对于邓卓翔的能力产生了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前半段的比赛。是他的运气使然，是当时球队对手对于他和那支队伍不太了解，还是说呢，这个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那么，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三次的换帅了。一般来讲，在一个联赛当中，一个队伍在一个赛季当中经历三次换帅，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是不那么好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在莫拉来到球队之前，大家也对到底是留邓卓翔啊，还是怎么样？就球迷这边啊，会有一个讨论声。所以今天呢，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这是在图啥？去年在前五轮，武汉三镇非常天崩的一个开局，前五轮只拿一分，是邓卓翔带领球队完成了保级。那么今年当莫拉开始把这个球队带崩的时候，也是邓卓翔打了三场平局，虽然说没有取得胜利吧，但是好歹是让当时的那个队伍重新找回了自信心，然后呢，给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交给了今天刚刚离任的萨雷斯。萨雷斯在带队的第一场的赛后发布会也很好的感谢了邓卓翔，说第一留给了他的一个好的团队，第二帮助他尽快的是了解了这个团队，但是呢，萨雷斯的情况我们可以待会来讲。就最后总而言之折腾下来，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好的。那苏亚雷斯呢，其实在这个阶段下课，如果大家有关注在上个月19号那场和18号那场和浙江的比赛，你能发现这个队伍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主教练的信任了。而且呢，武汉三镇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已经连续多场的出现了比赛打到尾声，或者是多打少，或者说是进入补时阶段被对手绝杀绝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教练员对于队员的这种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纽带就会持续崩塌。所以我觉得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武汉三镇一直下半程赢不了球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在赢不了球的时候会对主教练给予更大的怀疑。那么我当时我会坚持信任邓卓翔，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队可能只是距离突破那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点，他们并没有丢失掉对于这个教练的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拿掉邓卓翔，我认为会100%的降级，但如果留下来也许降级的概率会有一半因为那个时候的球队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是反过来的，苏亚雷斯在他离任之前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接下来四场比赛交给他带班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是这种完全没有信任感的状态往下走那么武汉三镇的降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从现在的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呢，球队现在没有保级的主动权，但是希望还在因为四轮的比赛只差4分，你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么苏亚雷斯带，我觉得如果按去年那个说法，保级的概率为零，交给邓卓翔可能概率仍然不大，但是呢，无论是 多出多少的胜率，都一定比零这个数字要强。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认为，第一啊、在俱乐部今年决定是第三次进行主教练的任命。第二就是在于可能在这样的一年下来，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兜兜转转之后呢，还是觉得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年邓龙翔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投资组建自己的队伍，今年三镇大家都看到了，花了很多的钱，无论是引援，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都说的所谓的赢球养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去年要好的，那么把这个条件给到他，也许是不是给他有更多创造奇迹的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这个换帅这个事情我的一个看法。
1: 嗯，再来说说苏亚雷斯哈，怎么评价他带队的这段时间、嗯、这个表现？
0: 首先苏亚雷斯呢，我的想法是在于他来这个队伍来的晚了，或者说如果武汉三镇在今年的赛季一开始就选择让苏亚雷斯过来，也许这个队伍他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队伍会是如今这么艰难的保级的局面。在我看来，苏亚雷斯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莫拉带队的前面十场比赛完全没有建立出来的防守体系，在苏亚雷斯带队之后可以说建立的是很完整的。很多球迷当然会对于他的临场指挥，包括他的用人等等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一看，今年如果说要说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的人员的转折点，就是从下半程的第三轮开始，那个时候李昂正式的入队啊，因为那个时候球队经历了外援的更替，我们是开始使用了陈华湾的防线，但是李昂带队来到球队之后，给这个球队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之前，那么一共有7场比赛，这7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做到了有3场的零封，另外有2场有失分的比赛，分别是对成都和这个青岛海牛。对成都的比赛是89分钟韦世豪罚进的点球，对青岛海牛的比赛是球队已经在5-0领先的情况下，87分钟丢到一个安慰球。也就是说，一条在上半程谁都可以打你3-4个球的防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苏亚雷斯捏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给球队带来的提升是很实在的。但是我要用去年邓文强评价这支球队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并不是说这个球队的战斗力，而是说这个球队的底蕴，这个队伍是很脆弱的，我们在前面的备战期落下了太多的步伐，所以萨雷斯只能在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慢慢的做一些修补，但是呢保级的形势又在催动着他，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很好的完善的。那么结合到萨雷斯，我认为在带领武汉三镇这段时间他很糟糕的临场表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次连胜，就是主场连续战胜深圳和重庆，对深圳的比赛还是因为对方的外援开场1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的情况我们才2-0取胜。那么2场连胜之后，武汉三镇出现了大量的局面绝对占优，但是就是拿不到3分的情况啊，直到对青岛海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会把它归结于苏亚雷斯，你也许给他更好的备战期，他也许能够给这个球队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呢这个教练员他所天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可能专指还是他临场的感觉等等啊，会让这个队伍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应有的上限。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找一个这样的教练员？也许武汉三镇在中间的间歇期的换帅的时候，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让邓卓翔啊给他持续的信任；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迅速能够解决问题、让短时间球队能够有巨大提升的一个教练员。萨雷斯，我要肯定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带领的队伍有提升，但是很明显对于保级是还不够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武汉球迷对他颇有不满，但是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看法。也许今年早一点让他来，在赛季一开始来的是他而不是莫拉，也许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
1: 嗯，现在这支队伍呢，就是 阵容的构架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是为数不多在中超里面没有后卫线外援的球队。那邓卓翔现在手里的牌和他过往的打法，你觉得现在能吻合吗？

0: 外呢，现在其实保级落后保级线4分，其实天津队现在都不能指望，天津是罚了10分还是25分，所以这支队伍能力现在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只能是对标铁人，对吧？怎么看保级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呢现在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问题？
1: 人员这个方面呢，其实今年在外援的更替方面呢，中期其实俱乐部最初的决定并不是换掉亚姆卡姆，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巧合，包括涉及到了很多的决策，在临近关窗的时间亚姆卡姆突然受伤。其实据我的了解，在关窗之前武汉在那一度是决定不换外援了，但是呢因为意外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当时的球队是排名垫底，落后4分啊，4分还是5分，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有管理层的人说这个时候再不搏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呢，到这个阶段洛泰可能没有发挥出大家期待当中的效果，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去搏一把，你就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近在写到武汉三镇的保级形势的时候，老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保级的形势，我在这非常庆幸的一点是，武汉三镇在犯了如此多的错误的情况之下，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当中，遇到的是下半程比这个球队表现还要糟糕的队伍，就是辽宁铁人。
0: 对，
1: 你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有谁的情况比三镇更糟糕，那可能除了铁人和海牛就没有别的队伍了。所以刚才问到的未来的保级形势，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下一轮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如果下一轮无法取得胜利，哪怕是在客场你是拿了1分，我都认为今年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是很小了。因为我觉得给邓卓翔的信任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教练去年创造过很多的不可能，那么就给他在未来的4场比赛提出特别大的期待。我在今天早上看到武汉球迷的反应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次换人的这个反应，大家普遍是觉得，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吧？你当初把邓卓翔留下来，也许今年就没有这么多的事了。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当然也有一些对于他的怀疑派，觉得他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个赛季。但是既然好像从今天的官宣来讲，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好像球队把这些东西都暂时交给邓卓翔了，那么我们现在只谈现在，未来的4场比赛起码不要让球迷看到觉得窝火。刚才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队伍天津队，我们很难去用一些量化的东西来去评价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拼还是不拼，但是从8月9月来对比武汉和天津在场上那种队员的肢体动作，队员的那种跑动的积极程度，你是能够看到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武汉三镇，从球迷的角度来讲，看到这支球队在剩下的4场像天津过去这一个月做的那个样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大家起码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迎接未来的不管是中超还是中甲的赛季。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想要保级下轮必须取胜，因为这个队伍这个时间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0: 对，天津金门虎最后4轮的对手呢，就是比较强，成都龙城、河南、上海海港和大连鹰博。那就我们说，武汉三镇这边呢，打完铁人，这是客场，要打申花、山东，最后呢一个客场打云南玉坤，所以铁人这场比赛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铁人现在状态也不好，铁人是在主场打完三镇以后要去打青岛海牛，他这个其实是占定优势的，因为海牛的实力的确在今年比较弱，然后是打浙江、打海港，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保级形势啊，如果把天津队暂时抛开外的话，下一场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的直接面对面，就是看东北球队和这个三镇哪支队伍能保级的最关键一战了。如果咬成1分的话，那一切就都有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输掉的话，那这个差距就会变成7分，那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比赛还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卓翔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哈，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1: 好，感谢。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非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去登山徒步，提醒您在出行前一定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醒，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不要盲目乱走，应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就在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儿和汗烟味儿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式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

自己的枪，这枪无疑是最适合展示情人的襟怀。黄土在，秦人在，这枪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他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

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晋后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击，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他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子起的这个剧种名。
1: 李京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

0: 由丝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夹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夹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夹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夹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夹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0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

0: 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五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五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1: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4: 干，马某一举团开张，一唱不退。
1: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0: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

亲，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界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罗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

0: 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没有华丽旋律的堆砌，而是直白地戳中了无数又遗憾的成年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忘爱却步》，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就在于满心爱慕，却因胆怯、过往情伤选择后退，爱意未曾开口便永久错过，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相思。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和林凡共同演唱的《听你说》。这首歌曲区别于情爱伤感的情歌，而是整首歌聚焦闺蜜间的陪伴、倾听与彼此支撑，温柔治愈，传递了双向奔赴的珍贵友情。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

0: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7: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 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5: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1: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为义。
2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0: 马卡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 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8: 一边忙着捞蟹，

0: 现况，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0: 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2: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最后，请听佐野金城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呼和浩特晴，23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活力足，多业态点燃假日经济；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国庆丰收景，田野收获忙；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守住一面红旗，续写世代约定；
1: 内蒙古规划5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0: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
1: 走一线改文风，嘎查书记的马背漫游梦。请听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洋溢喜庆氛围，近郊游持续升温，商圈文博人气高涨，大宗消费借势发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多业态共燃假日经济，展现消费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在新安盟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不少家庭首选。可有前旗科尔沁镇10月1号至3号依次推出农耕文化展演、百姓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同步配套怀旧游园、乡土大集、民俗大喜等项目，吸引大批附近游客参观游览。游客刘金珠：
3: 来乡下赶大集，吃乡村大席，顺便还能挑点农家土特产，体验一把地道的乡下生活，好好的放松一下。
2: 乡村游火热，城市消费同样热气腾腾。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各大商圈推出满减、折扣、亲子互动体验等活动，童装、游乐、餐饮等亲子业态客流显著攀升。呼和浩特赛汉万达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张慧介绍，以前6天数据统计，销售额提升约25%到30%。除购物休闲外，各类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正在成为这个假期最具温情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
4: 几乎研学的报名信息一发布就都能够爆满，在我们的各大教育空间、阅览空间还准备了文博题材的亲子共读，也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首次举办，受到了很多亲子观众的这个欢迎。
2: 商圈旺，文博热，大宗消费也趁势而上。10月1号亮相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的2026第14届呼和浩特11惠民车展，汇聚近50家汽车品牌，集中展出超1000款车型。政府补贴叠加车企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让市民实现一站式选车、比价、购车。参展商杨志鹏：
5: 一共有11款产品，然后价格从15万到100万都有，生活当中所有的用车场景几乎都能覆盖。
1: 10月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播发：创新场景丰富供给，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文章指出，

0: 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文章说，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内蒙古各地推出多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新安盟五角峰观赏区推出环保自驾免停车费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 47.51%。
1: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国庆假期，内蒙古大地秋收正酣，请听报道。
0: 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莫拐农牧场公司，千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大型采收机械往来穿梭，起拔、切顶、清理、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五联队农业技术员李志新。
2: 我们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和机械化配套优势，科学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技术，整体长势喜人，丰收状态稳定，估计亩产在3吨以上，看着地里的甜菜丰收，心里特别高兴。
0: 呼伦贝尔市60余万亩马铃薯最近进入收获关键期，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缅度河镇丰收村村委会委员黄米珍。
3: 这些年种地以来，中秋国庆全是一心一意在地里为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也是种地的，为了把粮食颗粒归仓，但是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0: 新安盟各地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穿梭劳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农户康阿木古愣：
4: 今年的稻子长势特别好，之前我们和金昌米业签了订单，保价收购。
0: 当地积极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鼓励粮食企业前置布局，与农户签订保价收购订单。葛根庙镇浩特营子嘎查党支部副书记、金仓米业负责人高中生：
4: 我们依托乌拉德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米业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每亩地基本上是在1400斤左右。
0: 今年新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11万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完成秋收。
1: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主题活动持续精彩上演，园区融合山野观光、特色演绎、互动游乐、传统民俗等多重业态，为广大市民及游客们打造沉浸式山野游园新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5: 本次国庆活动的重磅亮点是园区引入曾亮相乌镇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等国内顶尖戏剧盛会的《堂吉诃德》巨型木偶戏剧巡游，剧目融入巨型木偶、高跷童话角色等元素，新奇独特的表演形式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游客张先生：
6: 原来看这些可能得带着孩子跑老远的地方去看，而现在就是我们身边家跟前就有这些。
5: 除特色演绎外，依托山林地貌打造的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在节日期间也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沿秋日栈道徒步，尽览大青山秋日盛景。小朋友席雨桐也在活动中收获满满。席雨桐：
7: 就是本来我很怕那些猛兽，结果看了之后才发现没那么害怕，而且我还把棕熊投喂了。
5: 园区前广场同步还设置各类趣味游乐项目，搭配 NPC 沉浸式互动游戏，全方位调动亲子家庭的游玩热情。
0: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

0: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1: 1935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彝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移民红军果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果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小叶丹孙女果基曲比摩，
2: 好吃这个
3: 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1: 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罗武乌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彝海边许下的诺言。走在冕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彝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
4: 我们是帮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应该有2000-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1: 军地共建，彝汉一家，彝海结盟的约定从未断过。彝海结盟新寨幼儿园老师基克阿基莫：
5: 我们老师也会给他们讲这个彝海结盟的故事，我们还会带领他们表演那个彝海结盟故事剧情表演嘛，他们就知道彝汉一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最新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据悉，今后5年，内蒙古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全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黄河几次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封沙、育林育草等措施，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济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所边临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加强三北工程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生态建设长效管护机制，探索三北工程建管一体新路径，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区纳入禁牧区管理，推广以工代赈，调动更多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和后期管护，推进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乌海市建市50年来，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近几年来，乌海市党委政府每年坚持为民办实建实事，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

0: 挥吴海良。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 一大早，退休在家的魏金宇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相约在运动公园跳广场舞。对于乌海市50年变化，魏金宇有着切身感受。
2: 在50年前，我们吃的呢就是窝头，白面呢很少吃上。可是现在呢，想吃啥应有尽有。
1: 记者从乌海市统计局了解到，1976年乌海市建市时，乌海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24.5元。到2025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811元，收入增加了100多倍。收入提高的同时，市民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桂兰一家五口以前蜗居在15平米的小房子里，条件极为简陋，而如今他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出行也极为方便。市民李桂兰：
3: 住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1: 50年来，乌海市教育医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义务教育实现零收费，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定保持97%以上，卫生健康事业实现了从就医条件薄弱向优质均衡医疗供给跨越，建成4+3级甲等医院，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蒙医馆实现100%全覆盖。2025年，乌海市政府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支出，政府正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实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民于春燕：
4: 来到公园就能够看到，好多老年人呢，就是在这里锻炼身体呀、遛弯呀，或者跳舞呀、唱歌呀，感觉生活在这个社会特别的幸福。
5: 改文风。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西勒乡以党建引领团建，推出西勒漫游计划新媒体宣传活动，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空心乡成了网红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6: 一大早，察右后旗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团支部书记敖日格勒从自家牧场出发，带着第一次骑马的游客穿行草原，翻越山谷，抵达山谷中的一处水滩游览。游客在敖日格勒家度过了牧马放羊、喝茶吃肉的休闲一天。今年30岁的敖日格勒当选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书记和团支部书记，在50多人的小村庄干起旅游。敖日格勒：
7: 今年我们嘎查实行了一个马背旅行漫游计划，路线里头有包含山地、平原，还有湖泊、河流，各种地形都有，美景丰富。
6: 敖日格勒也是参与西勒漫游计划的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之一。日常工作和生活，游客在他家的深度体验，他都会拍成视频分享到网上。草原自然风光、民俗非遗文化、和美乡村风貌、牧家游业态、特色农牧产品、基层治理成效等素材，都是团支书们的镜头聚焦内容。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宣传队伍，用青年视角讲述的乡村故事，迅速转化为可视化、易传播、善引流的宣传内容，让西勒乡文旅火爆出圈。察右后旗西勒乡团委书记刘露佳：
8: 目前宣传成效逐步显现，账号粉丝1494人，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达9.7万，引流游客6500余人次，实现旅游增收4.69万元，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带动67人就近就业。
9: 铁路护路进行时。
5: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期间，阿拉善盟护路办开展巡线排查，全力保障辖区铁路线路安全畅通。护路办工作人员深入临哈县施工重点区段，开展徒步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步向现场施工人员开展爱路护路普法宣传， 同时依托护路联防工作微信群，向全体护路员实时推送工作提示，提升线路巡护针对性。
0: 请听简讯。
5: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影院人气爆棚，多元新片扎堆上映，叠加惠民观影补贴政策，全区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仅国庆档前三天票房已超过800万元。
0: 10月6号清晨，YG29次齐鲁之星星夜号旅游专列缓缓驶入额济纳站，780名山东游客从海滨一路远赴大漠，共赴千年胡杨的金色盛会。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是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棉都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甘河 FM98.4， 市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
20: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0: 那回到家呢？
2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1: 要是出去玩呢？
2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一百年不改变。
2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8: 曲项向天歌。
3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9: 好的，谢谢。
3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

晨曦微露，早起的鸟儿们，哦不对，是早起的卷毛们，早安。当城市还在酣睡，你们已经揣着星辰未散的清凉，开始了新一天的闯关模式。是生物钟的精准打卡，还是梦想的闹钟太过敬业？不管怎么样吧，此刻的你一定是这清晨最清醒的显眼包，连朝阳都得快马加鞭才能追上你奋进的步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在早间的这个时候，每天的7:30到8点，我们来听一听经典老歌，聊一聊早间的这个早餐，早间的生活，聊一聊早间对于一天的这个期待和一天的憧憬，希望新一天的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听到的那首老歌究竟是谁演唱的呢？送给各位的第一首老歌《没那么简单》。早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如果你天天都能做得非常好，你一定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给自己点赞，加油！

传唱，台湾的歌手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发行在2009年，由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那提到萧煌奇，我们就更为熟悉了，他最为我们熟悉的那首歌是《你是我的眼》，是这样吧。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你好明天》。